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56.6公里过院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镇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10.6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来跟大家说一下哦，现在尤其是上班时间哦，因为今天新竹市呢东区哦凌晨的时候呢有一起气爆事件哦，所以呢现场呢是有做交通管制的，这是在高翠路237号这边，所以呢这个高翠路哦这个相对的路段呢现在是有做交管的，因为呢现在呢现场还在这个整理当中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上班途中哦有可能会经过这个地方的话，那要配合这个现场的这个警察哦，会这个引导你哦，该怎么走哦，大家稍微配合一下了。

这是李圣杰的《手放开》。好，这个平常这个时候哦，我们都会来连线新竹县政府的这个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他们勤务非常的繁忙哦，所以呢，今天就没有办法连线了。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市区道路的一些交通状况可以来提醒一下大家哦。首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桃园市哈，桃园市的大兴西路二段呢，往交流道的方向哦，那也就是往北，现在车子非常的多哈，建议呢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上去。另外呢，桃园的龟山区哦，现在说有这个路树哈，这个地方哦，靠近路树的地方呢，积水很严重哈，积水蛮严重的哦，这个地方你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了。

还有呢，也是桃园的龟山区哦，文化一路跟复兴三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哦，也是往北哈、哦。现在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可以改走文化二路哦，车子稍微少一点点。以及呢，桃园市的桃园区哈、哦，这个地方春日路呢、大兴路哦，往这个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呢，也是车多，可以改走中正路。桃园的八德区和强路和和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哦，现在也是车多。那这边呢，可以改走延平路，延平路哈，相对会比较好走一点点。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呢、啊，竹北市这边哈、啊，头前溪桥这边哦、啊，不管呢是这个往竹北的方向，还是往新竹市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以及呢，这个竹北市啊，这边呢，光明六路哦，要这个上国道这边哈、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这个自强南路要接金国桥这边哈、哦，现在呢，这个车阵的尾端呢，大概在福兴路这边。

再回来关心国道的交通状况啊，先送上好消息。稍早呢跟大家说，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 51.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本来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从这个桃园呢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要一直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可以恢复到大概80以上的一个速度。不过呢到了平镇系统这一段一直到右师这边大概车速又放慢了，时速呢大概只有40-50。过了右师之后中山高往南走过了右师之后到孝前路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可以提升到大概70-70左右。那这个孝前路这边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稍微汇流下来的车流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呢相对是好走的现在呢全线几乎在桃竹路段来讲都是有80-90以上的车速，只有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就是杨梅端这

这里接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哦，稍微要汇入中山高，车速会放慢一点哦，大概到四五十。可是接过来中山高呢，就可以恢复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然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呢，又是行车的瓶颈点。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竹科新竹系统这里，稍微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呢继续往南哦，要特别留意的是大概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大概 100K 之后到这个头份啦，到 250K 的地方哦，沿途都在下雨，都在下雨，而且视线不是太好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再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整段哦，大概走走停停也是四五十的车速，而且呢北上呢在过了这个头份之后哈，大概在北上105K 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有散落物，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哈，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了。那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来帮我们呢更新这个路况的后续。还有呢，在北上哦，从这个凭证系统哦，台66凭证系统这边开始哈、哦，北上哦就开始速度也是放慢了。从这个凭证系统呢到中立这边哈、哦，大概呢都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一直到内地这边哈，就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哈，刚刚说呢，从这个台66开始哈，过了凭证系统之后啊，一直到这个中立呀、啊，还有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哈，大概呢都还本来有这个二三十的车速，可是过了内力之后，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很不好走哦，几乎要定点了。然后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才可以有所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到机场系统，然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那不过呢，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又再度回到二三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哦，今天往东的方向哦，其实算是蛮不顺畅的哈。从大竹开始呢，接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就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而且呢，往东哈、哦，国二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一段呢，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二十。过了南桃园之后呢，一直到这个莺歌系统接国三哦，这一整段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这是国二往东。至于往西部分来讲呢，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呢，大概是这个四五十的车速，走走停停。还有往西的尾端呢、哦，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也是几乎要定点了哦，大概不到二十的车速，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往南哈，南下呢从大溪一直到龙潭这里，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到竹林这一段呢，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往南呢、哦，国三往南81.2公里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在国三往南哦，81.2公里，这是过了关西服务区哦，大概关西这个路段哈、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哈、哦，这个在国三上面，我们来看看找不找得到这起事故哈、哦，好。现在这国道上面的这个交通状况非常的多哈，好，已经埋没在所有的路况当中了。好，如果之后有看到更新的话，我们再为大家来更新这则事故的这个详细的资讯，看是在哪一个线道上面，以及是什么样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81.2公里的地方哈，在关西路段这里。然后呢，国三北上来讲哦。北上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是出现在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部分哈、啊，从国一接过来呢，新竹系统这里哈、啊，这里一直到宝山呢，都是走走停停哦，大概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还有呢，北上呢，过了大溪之后哦、啊，一直到这个
整段哈莺歌系统啊，三莺路段啊，一直往北哦到树林土城哈，这一整段。

案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那稍早的事故虽然排除了，可是呢现在这个车阵都还在消化当中。至于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呢是顺畅好走的，可是往西呢现在呢平镇二平镇一啊要接国一哈，现在也是比较塞车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这个新竹二还有这个接国一的地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好，在这个新闻之前呢，我们来赶快提醒一下路况。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树人路这个地方哦，现在积水蛮严重的，建议改道行驶。还有呢，稍早跟大家说呢，在国三南下有一起事故，在过了关西之后哈，这个地方呢是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这是国三南下81.2公里的地方，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线，这个地方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还有呢，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哈，好，我看一下下哦，在这个桃园区哦，春日路呢，还有大兴路哦，往国门路桥的方向，也就是往北哈，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建议可以改走中正路。好，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主持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指示政府持续推行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包括大众运输票价动涨措施延长为6个月，计程车油价补助则提升至新台币15000元。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

0: 调医院，探视慰问普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1: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0: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一名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遭溪水冲走失联，晚间警消接获报案，称马太安溪下游有民众在呼救，以空拍机热显像仪定位发现有人形成像，但因河岸沙洲泥泞，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义消及民间友人合作涉险渡溪，今天清晨4点多顺利救出邓姓男子。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识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6: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5: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积欠罚单及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未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后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8: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一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7: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9: 经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哦，我们回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说呢，这个南下74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已经是呢，从这个五羊高架下来之后哦，这个杨梅端这里是有部小客车故障了，就停放在路肩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你经过的时候小心。这在中山高南下74公里，这个已经过了五羊高架哦，下来的地方哦，小客车故障上了，停放在路肩。那稍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在国三哦，南下 81.2 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本来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这起事故呢，现在也接到排除咯，就在刚刚新闻期间哦，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阵回堵了三公里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是在国三北二高南下 81.2 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之后，事故排除，但还在消化车流。市区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二段往交流道的方向，也就是往北哦，现在车多，那建议可以改走这个中正北交流道哦，比较好上的去。

好，至于呢这个国道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哦，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现在呢中山高哦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哦，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哦，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然后呢这个继续往南走哦，过了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往南哦，从孝前路一直到湖口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哦，过了中立之后呢，车速放慢，大概四五十，一直到这个杨梅端这里。然后呢要这个汇入中山高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至于中山高呢往南继续走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哦，大概不到四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大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维持到新竹系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顺畅了。这是中山高往南哦。至于往北呢，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也是四五十的车速。以及呢中山高往北哦，从右师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这一段，还有我们看一下哦，还有呢这个中立转接一这边哈，这边呢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是呢过了这个内坜之后往北哈，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呢比较缓慢一点，大概不到四十的车速。还有呢这个往北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哦，一路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街道啊哈，更北边哈，都是一路呢大概都是不到四十的车速。至于国二机场之

支线的部分行车的瓶颈点呢，往东从大竹一直到大南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可从大南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里哦，大概呢车速只有二三十。至于往西的来讲呢，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尾端机场端这里要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呢几乎定点啊，需要呢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往南呢，这个从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还有呢往北的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从龙潭到大溪到莺歌三莺路段，这边这几段呢车速大概都是四五十，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另外提醒一下，下雨的比较剧烈的地方哦，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的部分，像是中山高哦，往南呢过了100K， 大概就从新竹系统开始往南走哦，一直到头份啊哈，250K 过后呢才会雨势比较小一点。至于国三的部分呢，现在下雨的路段是这个109K 开始，大概是香山路段哦，一直往南走哦，到竹南这边一直要到270K 以后这个下雨的这个雨势才会变得比较缓和，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是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好，来这个更新一下哈，稍早跟大家说呢，在这个今天清晨呢，3:50左右的时候，在新竹市的高翠路哈，有一间便当店呢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气爆意外。这一起事故哈，现在呢这个。其实他不只是这一户受到了影响哈、哦，也波及到了旁边啊、的这个住户，所以现在呢紧急呢启动了这个安置作业，总共有8户18人哈、受到了这个安置。那在高翠路的这个路段哈、现在呢其实现场啊也仍在整理当中哈、所以呢这个现场呢也都有交管，所以大家如果会经过高翠路的话哈、可能最好是提前改道行驶。那如果你真的必要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就请遵照现场的这个指示来行走啊、这个部分。

桃园市的龟山区树人路，树人路这个地方积水相当的严重，像过不太去的样子，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

好，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哈。这个也许在车震当中啊哈，但是呢，我们来就是了解一下一些这个冷知识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你这个用的这个餐具筷子为什么要叫筷子呢？哈，为什么要叫筷子呢？其实哦，筷子在古时候哈，在以前呢是叫做箸。箸就是一个这个竹字头下面再一个者，对不对？念箸哈，那样子以前不叫筷子的 哦。而且呢，用箸这个称呼哈，其实用了大概3000年哦，一直到这个明代明朝的时候哦，才换成叫做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筷子的小故事。学者呢，这个探讨文献哦，发现说呢，最早哦，大概呢，从这个在商朝时期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箸的称呼，就是筷子，古时候的一个称法哈、哦，叫做箸。那在那个时候呢，发现说有记载说商纣王啊、哦，他使用这个象牙做成的这个箸来用餐啊、哦，那个时候的大臣呢，哦，就有人担心说，哎呀，用到象牙哈、哦，就很这个非常的奢侈奢华哈、哦，担心哦会因此呢就是会亡国哈、哦，所以呢，在以前就商朝的时候就发现用箸这样子的一个餐具的习惯了。后来一直到了这个秦汉啊，从秦朝汉朝开始哈，一直到明朝清朝哦，箸呢也一直都是官方和民间哦对于筷子的称呼，像是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出现洗箸，就是洗筷子的意思哦，洗筷子的意思显示说呢，这个筷子哦就是这个华人哦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当中呢所常常用到的这个餐具。那后来呢，为什么会改叫筷子呢？哦，后来发现说，大概从明朝开始，那江南那个地方哦，江南就水乡泽国，对不对？商业非常的繁荣。

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家家户户、都是船家，船家就是呢，因为江南这个四通八达的这个水面渠道哦，那很多人呢都是以船为家，是船家哦。那他们觉得说，这个筷子叫住的话哦，住的这个音哦，就是比较停住的意思，停住不前哦，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称法，所以呢，开始有这个船家船民呢，他们就用这个筷儿或筷子来称呼这个我们现在的筷子。但那个时候的快哦，就是速度快的快哦，快速快乐的快哈、那象征说他们希望呢，这个船呢在行驶的时候都是保持顺畅的嘛，跟我们行车在外面一样，会希望是这个快的哦，不会希望是慢的，所以呢，他们就取了这个叫快儿或是筷子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古时候住哦的一个称呼。那后来呢，慢慢慢慢哦，筷子筷子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就逐渐取代了箸哦这样的一个称法。而且呢，后来就想说，因为那个时候的筷子都是竹子做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快慢的快哦，上面加了竹字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筷子哦这样子。所以呢，筷子从这个大概明朝中期以后呢，筷子而且有加上竹字头的筷子呢，就慢慢呢成为了一个主流的称呼，那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我们筷子这样子的一个称法的由来。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3.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立之前哦，说有小狗走上来喽，小狗走上来了哈、哦，在路肩，这是中山高北上63.7公里中立之前，有一只小狗走在路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它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呢，整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这个塞车的地方哈，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呢往南哈，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以及呢，这个再继续往南哈，从孝前路到湖口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降到40-50的车速。然后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大概是过了中立的路段哦，一直到杨梅之间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可是呢，从杨梅这边哦，要接回中山高，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大概只有不到40-40的车速。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哦，也是比较客满的一个情况哦，这个停车位有点满哈、哦，进不太去。至于中山高北上来看呢，现在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段哦，现在是车多非常不好走，时速不到40。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中山高北上哈，一直到这个新竹这一段呢，大概可以有40-50的一个车速，略微回升哈。至于中山高继续往北，往北呢，现在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这一段，还有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哈，这边呢也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可是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一直到内坜这一整段，还有从桃园呢一直往北哦，到林口泰山转接到这边哦，大概呢都是20-30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54.8公里的地方，54.8公里哈，这个地方呢，大概是过了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现在说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在1968上面看到的，所以还不晓得这个散落物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行车瓶颈点哦，南下呢是在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北上呢是从这个加东过来一直到新竹系统，还有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三莺这一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北二高呢过了三莺之后，北上过了三莺之后到树林哦，就行车速度又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比较塞车的路段是过了这个机场系统往东，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直到大南，大概走走停停40-50，而且过了大南之后哦，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边呢又更慢了，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端这边呢，要接俊

头哦，也差不多是二三十的车速，这个部分呢都是今天行车的瓶颈点。至于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往东呢，现在看起来全线顺畅，往西的部分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国一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新竹二以及呢竹科这边哦，现在呢也是有车阵回堵。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

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街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街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往西的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2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掉落铁棍，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呢，我们进行的今天礼拜二，今天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我们来看到这个今年的这个 CPI 就是这个我们的物价指数国发会出来说呢，渴望可以在这个全年来讲可以在2%以下。不过呢，在这个主计处呢公布的这个最新的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2.2%， 已经突破了 2% 这个通膨警戒线那这个是从去年4月以来，也就是呢14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部分。而且呢，先前也预估说主计处预估说今年呢第二季到第四季的这个 CPI 平均值呢都会大于 2%， 全年的 CPI 估计是在 1.93% 这个部分。那这是主计处的一个预估。那国发会有解释他说呢会突破 2% 是因为呢这个近期的这个国际油料就是原油价格上涨，那去年呢相对算是比较低的去年的这个油价呢相对是低基期，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部分。而且呢国发会继续解释他说如果呢经济持续成长的话势必会带动这个物价上涨如果说呢这个物价呢长期处于偏低的情况或趋近这个物价上涨呢趋近于零的话反而会造成陷入通货紧缩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经济是更大的危机这个部分。那这个2%这个是怎么定？

出来的呢？啊，就是这个是根据国际经济机构、还有美国联准会以及欧洲央行哈、啊、和我们的央行哦、啊，大家呢定出来说哦、啊、，CPI 哦、啊、就是这个物价指数，如果大于2%的话，就叫做进入通货膨胀；如果是介于0到2之间的话，叫做物价温和上涨。物价温和上涨。好，那刚刚讲呢，主计处我预估说哦，今年全年的这个 CPI 呢大概是 1.93%， 所以呢如果还没有突破2的话、哦、根据刚刚讲那个定义呢，就不叫做通货膨胀，就叫做物价温和上涨、哦、这个部分。好、哦、这个有稍微这个国发会有解释一下，那主要说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去年、哦、这个油料费 这个算是比较低基期的、哦、是比较低的。那今年大家知道，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哈，所以呢油价呢整个拉高了所有的物价。而且呢在五月份来讲哈，因为公布的是五月份的这个物价指数嘛，那五月份哈，因为也是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看到五月份的这个蔬菜水果的价格哦，也是比四月份的时候呢上涨了啊，这个0.13%哦，0.13%，主要就是因为前阵子呢的下雨造成的这个蔬菜供应量哦有稍微下滑，所以价格就上来了。那如果看到这个外食费来讲的话哦，今年一到五月的这个部分哦，我们的外食费呢大概是平均呢上涨了1.52%，那邻近的韩国呢是上涨了2.38%哦，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就外食费来讲哦，虽然是说有上涨的，但是呢跟韩国比起来，我们的外食费上涨的算是比较涨幅比较小。还有呢在鸡蛋价格上呢，我们去年呢历经了这个有缺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缺蛋危机哈，所以呢去年的蛋价是比较高的，那今年的这个蛋价呢反而呢是不跌哎。哦，今年的这个价格呢反而是不涨反跌哦，这个部分，所以呢鸡蛋价格呢这阵子来讲算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哦。好，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在关注说今年的这个通膨率呢能不能呢在2%以下哦，2%以下，这个部分呢就还要这个当然要再观察啦哈、哦、因为整个国际局势啊哈、哦、都很难说哦，这个部分。市区的路况哦，来提供一下。现在在新竹市哦，慈云路还有公道五路哦，这边交叉路口哦，现在整个都是塞住的。这个呢，往这个竹科的方向哈、哦，现在呢也都是车多回堵当中。还有呢，在竹北的这个兴隆路哦，往中华路的方向哈、哦，现在呢车子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新进来的路况哦，现在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3.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立交流道之前，有一只小狗不小心走上来咯，走在路肩哦，这是中山高北上中立这个交流道之前，小狗走在路肩。还有呢，稍早哦，稍早呢，在这个哦，我们看一下

好，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现在有些路段哈、哦、出现了坑洞哈、哦，这边帮大家送上最新的消息，像是在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往北，在93.7公里的地方哦，大概就是竹科这一段哦，哈。现在说路面上有坑洞，中山高往北93.7公里的地方路面上有坑洞。还有呢，在这个也是中山高往北哈，98公里的地方，98公里呢，这边就是从新竹系统刚过来哈，从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98公里的地方哦，现在中山高上面的北上的地方，说有一些积水，路面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好。那我们再整理一下行车瓶颈点给大家哦，像是看到呢，中山高往南哦，过了桃园之后，一路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中间这一段哦，整个都是走红毯的，也就是时速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可以回升到大概4-50的一个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才可以回升到6-70。不过呢，到了孝前路这边哈、哦，又几乎要定点了，主要就是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哦。中山高南下，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大概不到20的一个车速。那五羊高架来讲呢，过了中立之后呢，车速也是放慢了、哦，大概只有40-50，一直呢是这样的车速维持到了杨梅端。那后来要汇入中山高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接到中山高之后，我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大概就可以提升到6-70，然后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哦，车速又再度降下来，大概只有4-50，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哦，今天从头份过来哦，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都一直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刚讲说要留意哦，98K 的地方哈、哦，这里路面有积水，以及呢，在这个93.7公里的地方呢，也这个路面上有点坑洞哈、哦，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那中山高往北哦，刚刚讲呢，这个头份到新竹系统之间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往北哦，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就顺畅了。那中山高继续往北哦，一直要到这个平镇系统这边开始哦，速度又开始放慢。从平镇系统这边开始，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以及呢，这个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啊，大概可以稍微回升到40-50，一直到机场系统这边，然后呢可以提升到60-70。可是中山高往北过了桃园之后啊，继续往北走，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接道这一整段哈、啊，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相对的五羊高架往北哦，往北呢，现在看起来呢都还算好走。五羊高架往北哦，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哦，才会开始塞车。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哦，从南桃园一直到接到国三的莺歌系统这一整段呢，大概也都只有20-30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国道二号从这个国三莺歌系统接过来到大南这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大南之后，一直到南桃园，还有过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不过往西有、哦、稍早跟大家讲呢，在尾端哦，机场端接郡头这个地方稍早是定点的，现在看起来疏解开来了。这个地方呢，这个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端哦，接国二甲这里哦，现在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至于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往南哦，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从关西到竹林这边呢，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至于国三往北哦，国三往北呢，从嘉东到新竹系统，以及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三莺路段呢，大概都只有40-50的车速。这个部分稍微这个要发挥耐心。省道台66线往东呢是一路顺畅，可是往西的话哦，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哦，也大概都只有20-30或30-40的车速。
至于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还有呢接这个竹科这边啊，都是大概只有20-30或30-40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陈芳宇的《爱你》啊，这个版本是十周年的纪念版啊。好，这个有一些施工讯息哦，虽然说有提供进来，但是今天下雨了，不晓得还会不会持续施工哦。不过在这边提醒一下下，那你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像是在中山高哦，本来预定呢在北上的68到40公里之间，这就是从右师哦一直到过了林口 A 这一段哦，本来呢今天是预计内线车道呢要来做一些工程哈，施工工程哈。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不晓得还会不会进行施工。你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还有呢，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呢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主线会施工封闭哦，那可以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侧车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那这个是全线施工封闭的。台61线北上从17.9到15.5，从芦竹到林口之间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建议呢如果是要走省道的话可以改走台15线。

中山高哦，在南下132公里，这已经靠近苗栗了。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那中山高北上63.7公里中立之前，有小狗走在路间哦，请大家小心。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台铁官网显示，因外物入侵影响，今天上午7:45起，内湾线竹中至竹东路线暂时不通，预计恢复时间还在评估当中。台铁指出，接获通报，内湾线上元至荣华间路线上有落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即时起竹中至竹东间暂时停止行车，并立即指派公务单位前往巡查路线紧急处置，竹中至竹东间启动公路接驳。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脱蜜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现在都有，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
3: 对，
4: 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4: 好，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元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保住妇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林百货迎接再开幕12周年，结合巷弄时光主题展，以缤纷同乐串联城市记忆、巷弄文化与创意生活。记者为金妮报道。
7: 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在地企业经营的林百货2014年重新开幕，今年迎来12周年，以1+2缤纷同乐会作为年度主题，并同步推出全新茄纸包袋设计品牌 Gaji Lab。 市长黄伟哲说，
8: 台南跟林百货一样，都是一个古都，有古意但是也有新意，所以说在12周年庆中间，林百货也展现了他对于我们过去台湾人很引以为傲，所谓台湾的 LV、Gucci、Dior， 它的一个创新，而且深获虏获很多人的人心哦。它的 Gucci Lab 很多非常漂亮、创意的夹子袋。那这个夹子袋呢，不仅是让人家想到老祖母的时代，事实上也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尚。
7: Gucci Lab 以当代设计与会重新转译台湾经典的 Gucci 文化，打造属于新世代的生活风景。除了全新品牌之外，今年林百货也特别携手台南在地收藏家周荣堂合作策划巷弄同乐时光主题特展，在林百货4楼零据点艺文展览空间展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庄强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这艾草飘香、粽叶传情的端午佳节，祝福大家像龙舟般活力满满，朝目标前进，也祈愿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幸福安康。

听完了新闻哦，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南下呢，从桃园哦一直到内坜这一整段哦，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哦，一直到中立转街一这边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哈。过了中立转街一之后，到中立转街二呢，稍微可以提升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街二之后，才可以稍微恢复到这个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哈。这中山高往南，然后呢，在这个。继续往南走哦，中山高呢走到了孝前路这边，到杨梅端这里就是五羊高架要接过来哦，所以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而旁边的五羊高架往南呢，则是过了中立之后哦，大概车速也是放慢的，从中立呢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右师杨梅这一段哦，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接过来中山高这边呢，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杨梅休息站呢，现在也是比较客满的状况，好，比较客满的状况，看是不是要往前一个使用中立服务区，或是往后一个到湖口服务区哦，比较可以快速的可以进去，不然的话现在杨梅休息站现在是没有停车位的。然后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哦，就要特别注意了，像是呢在往北哦，在指标九十八公里的地方，这是从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哈，这个地方呢现在路面有积水。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 93.7 公里的地方，这是大概竹科这里哦，这里呢现在路面上有坑洞，路面上有坑洞，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在闪避坑洞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往北哦，从新竹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呢，大概时速都只有二三十，二三十哦。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北哦，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出现在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从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内坜，还有呢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北呢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可是呢到了桃园之后哦，又开始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往北哦，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整段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往南哦，从这个莺歌呢一直到这个龙潭这边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三继续往南走哦，从宝山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比较缓慢一点哦，要接国一的话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以及国三往北哦，从嘉东呢接过来这个新竹系统这里也是四五十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了。那国三呢往北走哦，从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呢，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机场系统这边一直到南桃园，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接国三哦，这两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是国二现在相对比较缓慢的地区。至于国二往西哦，现在全线呢大概都是六七十以上的车速。至于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呢，这个往东哦，现在是顺畅的，而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接国道一号平镇系统这边哦，也大概是车多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台六十八线往东哦，新竹二，还有呢这个接国一的地方哦，台六八呢这边呢是大概行车速度不超过六十。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You're welcome.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Appointment
0: 名词约会
2: 2. In advance
0: 片语预先
2: 3. At least
0: 片语至少
2: 4. Earlier
0: 副词早先的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为您介绍重点是 How many weeks should I 什么 in advance？ 那么这个句子的重点呢，刚刚就跟你提过了，你要小心。在英文里面，我们用 many 后面加上 countable nouns 可数名词。那么如果用的是 much 后面用的是 uncountable nouns， 用的是不可数名词。所以比如说 many days、many times、many weeks， 我们都会用 many。那如果用 much 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用比如说 how much time, how much water, OK, 像这些东西它都是不能数的，你就要用 much, OK, 那么这边呢回过头来是 how many weeks, 所以讲得很明白是到底有几周呢 should I, 我应该做什么呢 in advance, in advance 这个片语呢就是事先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 第一个说了How many day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0: How many day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事先多久呢？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How many days? 这边呢 ，how many 后面加上 days 是可数的。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Make a phone call 就是打电话的意思。In advance 就是事先的，当然没有问题。下面说。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0: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2: 他说呢，在几分钟前呢，我应该先 check the machine. Check the machine 就是检查机器。Check 就是检查动词，没有问题。The machine, machine 就是机器。所以呢，这个机器要运作之前，我应该多久检查一下？那么你就会说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3: Exercise, 实战演练
2: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0: You should make a phone call 5 minutes in advance.
2: 他说了，我在多久分钟以前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我该打电话呢？他说 You should make a phone call 5 minutes in advance. 应该在事前5分钟要打一个电话。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重点语句是How many weeks should I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0: How many weeks should I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2: 他说，多久之前呢，我应该预约或者是约诊。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 ,appointment 这个字非常好用哦。这个字叫做预约、约定。那么这个字呢，通常是指跟医生、律师、老师之间的约定约会，我们用的是这个字。所谓的预约，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两个约好礼拜五要见面，那这时候你就用 make an appointment 来表示。所以呢，不是跟朋友的哦。那么跟朋友的约会，比如说我们如果出去玩，那你可能说 let's have a date。Have a date 可以指男女朋友之间的，也可以指呢好朋友之间的，所以要分一下咯。通常是这个有事情要讨论要解决，我们要预约才可以，那我们要用的是 appointment。 好了，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0: 我是武聪老师，
2: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好，听完这个英语的单元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中山高呢，向往南哈，从过了桃园之后就一路红通通的，也就是时速不到40哈。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中立内坜路段呢，又更慢了，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往南哦，过了内坜之后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现在呢时速呢不到20，好，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

二之后呢才会比较好走。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也是哦，过了中立之后哦，整个速度又更慢了，比稍早我们讲还有四五十哦。现在呢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从中立呢一直到平镇系统又是杨梅哦，这一整段哦大概都一直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一直要到接回中山高呢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哦。现在五羊高架南下呢过了中立之后也不好走，还有呢中山高往南哦，从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竹科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那至于中山高往北的话哦，那从这个头份一直接过来到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哦，大概也都是只有四五十的车速。那中山高往北哦，特别要提醒哦，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哈，这边呢路面有点积水，以及呢大概在这个竹科路段这边哈，中山高北上哈，这个地方呢路面有坑洞，而且呢现在北上哦，大概竹科竹北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比较缓慢哦，只有二三十。好，还有呢中山高往北哦，从中立转接一开始哦，继续往北到内坜啊，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相对的呢五羊高架北上来讲哦，现在看起来算是顺畅好走的，大概都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还有中山高本身呢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好，另外呢这个国二哦，国道三号就是北二高，国道三号北二高哦，相对来讲哦，其实桃竹路段呢大概至少大概都有这个七十八十以上的车速哦，所以呢也都还算好走，只有要接这个国三要接国一的地方新竹系统哦，南下北上这边哦稍微车多要排队一下下，其他地方呢看起来哦在这个国道三号要这个南来北往呢桃竹路段来讲都是可以放心利用的部分。不过呢现在这个国三哈，过了香山之后往南哦，一直往竹南哈，现在雨势也是比较大的，行车视线呢要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哇，时间已经来到9:55了，超级快哈、哦！这个下雨天哦，路况比较多哦，就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的这个生活讯息。但我们稍早也还是有分享了一些嘛哈、哦，像是这个一些冷知识啊，筷子为什么叫筷子？还有呢，刚刚讲到今天的这个民生财经即时通的部分，讲到今年的这个物价指数 CPI 哦，主计处的一个发布，还有这个国科会的这个解读啊、哦，这个部分。好的，好，那我们再来要准备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哦。那因为早班机呢在下降当中了，待会十点呢我们就会平安抵达降落了。接下来呢可以欢迎继续收听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明天呢这个早上七点钟早班机也会准时起飞哦齁，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那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是黄韵玲的《关于爱的两三事》。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3.5公里在五股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8.5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内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六号往西雾峰，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频道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9号。今天是星期二。好，相信大家今天上班有没有迟到呢？因为今天真的是下大雨，然后雨势还蛮大的，很多人呢应该是有塞车塞在路上。好，那中央气象署是说，因为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局部地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其实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就有发布最新的风雨预测，就说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总共有8个县市的山区雨量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好，那至于是不是停课，就是呢就是要以各县市政府决策的一个公布为准。好，那气象署是说呢有这个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有苗栗县的山区。好，那目前我知道苗栗县的山区是有这个苗栗有发布是停班停课的。那另外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县的山区，还有高雄市的山区、屏东县的山区跟台东县的一个山区。好，那刚刚也提到呢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呢？还是由这个各县市政府来决定。好，那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滞留锋面以及呢这个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气象署呢也是一样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的一个特报。其实他们在昨天傍晚5点的时候已经启动了所谓大规模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期间呢会持续滚动更新发布豪大雨的一个特报跟大雷雨及时的讯息。就是说每3个小时啊会更新，然后提供县市24小时、3天总雨量的资讯，以及呢定量降雨的降水的一个预报，供大家来。

参考了哈。好，那其实在等一下哈，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呢，也会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气象署也是预测今天跟明天哦哈，是未来这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两天。好，尤其是中南部山区哦，真的要留意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好，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哦，大家要注意雷击、强阵风。那山区的民众呢，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跟淹水。好，那这几天大家就不要往山区里跑了。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呢车多，那国一南下呢43.4公里过了林口 B 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有这个捆绑带掉落的一个障碍。好，那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留意一下了。那国道一号的北上68到40公里幼师前，然后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141公里过了通宵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客车撞护栏。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的是这个路网图的部分哦，路网图来告诉我们目前车多的地点。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好，我们从桃园然后中立扶持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就是30-40。那接着一样好，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好，在国一北上98公里哦，这边呢就是靠近新竹，这边路面有积水。那从这个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一路北上到竹北，这边的时速剩下的是40。国一北上93.7公里后，这边呢就有一些坑洞。好，接着呢持续北上，从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二，然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然后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40-50。桃园到林口也是一样塞车哦，这里的时速是30-40。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部分哦，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那接着呢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哦，这边只剩下30。好，那接着呢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4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就是在西向的部分，大南到南投院西向路段这边蛮塞车的哦，时速呢是3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目前南下的路段哦都是蛮顺畅的哦，这里还顺畅。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嘉东到新竹系统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60。好，因为在北上 102.5 公里呢，这边是靠近嘉东是有一起事故哦，那也请大家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呢都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瑙河》。

0: 好，好久不见的熊天平所带来的情歌哦，爱情多脑核。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依旧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高架汐止南下61公里。好，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内侧的路间，说那个护栏有脱落的一个状况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三号，国三的北上原本102.5公里哦，过了嘉东交流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这个状况呢，刚刚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将近11公里左右。好，那也请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哦。好，天雨路滑哦，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把车头灯打开来哦。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一趟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哦，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有时候有人听了可能会头皮发麻，有人呢看了可能会惊声尖叫哦。好，就是蟑螂。好，暴雨过后呢，不少的人家里哦可能会冒出蟑螂大军，然后夏天到了也觉得这个蟑螂也会出现，让人头皮发麻。好，那现在说有灭蟑战士集结要赚起外快哦，有人说我可以徒手来灭蟑螂，也有人呢号称说24小时可以随时出动哈，好，甚至有人开价说，我帮你家里以后到你家里打一只蟑螂100元，周年庆哈，就是买五送一哦。其中呢，有一个专门为杀蟑螂设计的一个客制化接案的平台，也引起呢很多这个网友的一个热烈的讨论。

论哈。好，那有一位网友疑似家中呢就是有蟑螂很多，他不敢亲自处理，所以他崩溃发文哈，就询问目前双北哦，如果说请人来家里代打蟑螂的好这个行情是多少哈？那希望有这个灭蟑战士自荐来接案哈。那原 po 呢是希望说，希望这些这个打蟑螂的战士们可以列出明确的服务时间、好区域，以及呢从大到小的这个体型的蟑螂哈，分别要打死一只分别需要多少钱哦。这个呢贴文哦引起网友的热议哦，大家就说哦，我这个三重芦洲大同区我都可以哦，我还有自备打蟑螂的工具哦，一只300元，打五只送一只哦。好，如果是未飞的那个蟑螂好可怕，好单吃呢好再加200，那跑一趟哦，就说没有找到的话呢哦，就是收100元的车马费。那另外呢还有说哦，我住板桥中和永和新店土城，车马费150哦，好，一个小时300哦，就你给我300块，我不限打几只哦，就是你一个小时给我300哦，你家有多少蟑螂我就打多少，但是夜间要加成哦哦。那另外还有人说哦，我是女生哦哦，我板桥住在板桥，我不怕蟑螂，我可以呢来代采还有收尸哦。好，反正大家就是为了想要赚钱就对了啦齁。那其实齁、哦、有网友呢有整理出哦，其实哦在这个40位有40位呢哦位在高雄地区齁、哦、这个蟑螂勇士，他们甚至有设置呢这个邻里互助的一个网站。好，那如果说呢民众遇到蟑螂危机齁、哦、你就可以填写表单哦，有人在填写完住家地址之后呢告知呢希望帮手的性别，你希望男生到你家还是女生，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蟑螂的数量、哦、就是状况啦，它的出没地点啊，体型啊，这个蟑螂会不会飞啊，另外还有杀蟑螂的方式，你家有清洁剂吗，还是有这个拖鞋之类的、哦、还有这个协助的一个时间，愿意支付呢单只杀蟑螂的费用，是不是愿意支付这个车马费等等，这个网站竟然会自动媒合来帮你哦。好，那民众呢如果你不怕蟑螂想要赚万块，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来接案哦。其中接案任务并不限于说杀蟑螂哦，你还可以呢抓壁虎啦，还有这个倒垃圾啦哦，另外呢还有这个简单跑腿的这个选项，列出理想酬劳之后就可以自动的配到这个顾客哦。那另外呢你有列出哦这个杀蟑勇士的海报，有人就是每个人收费不一样，有人最低收费就说每只100元，有人号称呢他可以徒手去抓蟑螂壁虎蜘蛛。好，那也有人提供就是24小时的全天服务，甚至买五送一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优惠齁、哦。好，这个哇这个就是说可以这样磨合的网站齁、哦、算是一个商机吧。好、哦、那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这个真的是连打蟑螂齁、哦、都有一个工会这样子齁、哦。还有说既然有这种怎么讲赚外快的方式齁、哦、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哈，但是呢，有些人怕蟑螂就是很怕、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商业模式呢，真的有打中怕蟑螂的这个重点这样子哈。好，那总而言之了哈，到底要怎么样杀蟑螂才是正确的哈？好，这个专家是说呢，因为蟑螂的尾部感受到空气的流动，所以它会加速的逃窜哦。再加上呢，蟑螂的习性，它只会往前移动，往前移动哈。如果呢，你是要用这个报纸打蟑螂、拖鞋打蟑螂，或是喷杀虫剂哈。那你要瞄准它的头部是最有效的这个方式哈。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化学的药剂啊，摆放在这个蟑螂可能出没的地方哈，可以有效的呢消灭这个蟑螂。现在不就很多那种蟑螂屋之类小小的哈，然后蟑螂进去，哎呀，吃了就挂了这样子哈。那如果说你真的自己要徒手打蟑螂哈，哎，我觉得还不错哈，就用报纸打，或者是刚提到用拖鞋，你要瞄准它的头部哈是最有效的哈，或是喷杀虫剂要头部哦，因为呢专家说蟑螂的尾巴。它如果受到空气的流动，它会加速的逃窜，加上它的习性就是只会向前冲啊冲啊，所以你要打它或者是要喷洒杀虫剂，记得瞄准头部。那另外呢，有家事达人是说呢，这个肥皂水啦或者是家里的清洁剂也可以呢迅速的破坏蟑螂身上的一个油墨，就说呢简单又环保，好，更不会闻到杀虫剂的一个臭味。好，但是呢还是要记得保持呢家里的一个环境干净跟卫生，这才是源头阻障阻绝这个蟑螂的一个滋生。

0: 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过了林口二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哦，在进行当中。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62.2公里哦，过了中立交流道，这边是有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好，那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的西行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这边是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好，来到国三的北上152公里，院里到通宵路间有抛锚车，那附近呢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哦，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多谢。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好，这首台语歌是江蕙跟阿杜所演唱的《梦中的情话》。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来提醒哦，在国一的北上哈，目前呢就是在62.2公里过的中立交流道，大货车次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北上68到40公里呢，又是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国道二号西行在13公里呢，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国三的北上152公里院里到通宵路肩抛锚车，那附近有一些轮胎皮掉落。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神道台61线西滨北上199.5公里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目前呢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已累计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2: 西武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西武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西武市长高虹安说：“
3: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哦，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2: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5: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

0: 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93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11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茧或使用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记者陈怡琳报道。
3: 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为。
4: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铅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铅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3: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各地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那预计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环境今天是相当不稳定，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亦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台湾各地高温是26到29度，低温是24到26度。那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桃园、新竹、台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在现场演唱会所带来的歌曲哦，我等你。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等待路况，赶快来看一下哦。目前呢，我们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153公里哦，过了三义交流道，原本那一次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也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西行13公里后，原本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中间车道的事故后，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后，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152这边院里到通宵路间有一部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正在拖掉当中哦，这边车流很多，然后雨势也还蛮大的哦，请大家注意哦，雨天呢记得要减速慢行哦，把车头灯打开来，安全第一最重要。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这个车多的地点的路段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20，那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南下的路段时速是40到50左右。好，那另外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98公里哦，这边路面有积水哦，那新竹到竹北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只剩下30。好，那接着持续北上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时速是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

国道二号呢，原本西向这边13公里哈，好，这边的一个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是这边还是有一些回堵哈。好，所以西向的这边大南到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好，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哈，车流很 OK。好，那国三南下15公里这边有事故，北向呢102.5公里后，这边的一个事故呢也正排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园市呢在115年新著名月嫂人才培训班齁，就是热烈的招生当中。好，这是要培育专业的月嫂人才齁，协助呢新著名齁开创就业新契机。好，那这是为了要协助齁新著名培养专业技能，提升竞争力，然后就业竞争力。好，那桃园市政府呢有开办哈这个所谓的一个115年的新著名的月嫂人才培训班，这是专门针对这个新著名专班哦。好，预计在7月2号开课，现在呢热烈的招生当中。这个课程是迈入第2年来办理哈，延续呢去年良好的成果跟学员的回馈哈，继续呢协助呢新著名朋友投入呢这个小婴儿 baby 还有妈妈哈，这个妈妈跟小朋友照顾服务的一个领域。好，那随着那个双亲家庭的这个增加，还有产后照护需求成长，专业的月嫂跟托育服务人员呢真的是日益的需求提升哦。这次的课程规划202个小时托育人员还有月嫂职前的专业训练，里面呢有产妇的照护，还有新生儿的照顾，还有月子餐的一个制作，还有泌乳的支持哦，还有婴幼儿呢安全照护，还有家务家庭工作，然后就是家事的一个协助，这些专业的智能。好，只要呢这个课程哦，免钱啦，全额补助哦，它就是招收年满18岁哈，你要失业的朋友来参训，符合新住民好，或者是二度就业的妇女，或是中低收入户特定身份证，在训练期间呢，每个月还可以申请哈，大概是17000元的职业训练的生活津贴哈，可以减轻您的经济的负担哈，安心呢学习这个专业的一个技能哈。好，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哈。在桃园地区哦，这是社团法人哦，桃园市的保姆协会来询问。好，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好，为响应每年的6月19号是器官捐赠的纪念日，好，那新竹市这边有推出种下希望延续生命哦，就是器官捐赠宣导的活动。好，只要呢就是鼓励民众啦哈，就是透过签署器官捐赠的一个同意书，共同传递生命延续的大爱精神哦。好，新竹市卫生局说，从今天开始6月9号到6月23号期间，只要你完成器官捐赠同意书哈，签署书再送到卫生局10楼的服务台，好，就送您呢这个胎球植栽一盆。好，那另外呢，如果你在卫生局打卡墙哈，就是呢拿那个器官捐赠的宣导手牌来拍照，上传 FB 哈，脸书打卡分享，再送你皮卡挖包一个哈，数量有限呢，送完为止。好，那目前呢，全国啦哈，全国就是新增完成健保卡注记器官捐赠同意书的这个签署的人数呢，有42746人，其中在新竹市共有650位的市民响应。好，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活动哈，提升大家对器官捐赠的认识跟支持哈，希望呢，大家用这个一份善念，为等待这个移植的病友点燃希望之光。好，在苗栗的部分哦，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通报哦，在泰安乡的区域哦，这个山区哦是超大豪雨警戒的一个范围，未来24小时内哦，监测降雨量山区会达200毫米以上哦，那影响呢这个通行上班跟上课，而且有土石流致灾之余哦，所以呢苗栗县的这个泰安乡今天6月9号停班停课一天。

在国道一号南下153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好，那的事故有一部车翻车，事故排除当中。另外呢，在国三吼南下的152通宵到院里到通宵路间呢，这边就是有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哈，现在正在拖掉当中哦。那这边的车流是蛮多的哈，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那这边也是下起大雨了，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慢行哈。好，在这个拖掉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不要很好奇的观望，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哈？大家好像都有个好奇心哦。那车速就是不专心开车了哈，希望大家呢就是专心的开车，不要这个看这些事故哈，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有路况还是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谢谢您。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10:5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1号的南向咯，从桃园到中坜服区内地到中坜转接一，南向路段时速20到30，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40-50。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南向湖口到湖口服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国一北上的98公里哦，在新竹系统这边路面有积水。好，新竹到竹北呢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那持续的北上呢来看到是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哦，这里的时速是50。好，那从机场系统到桃园北上路段时速是40-50左右。好，国道二号呢大南到这个南桃园这边是西向路段时速50到60哦。之前因为西向13公里有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是顺畅好走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哈，这个行经这个雨区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哈。好，这边的雨势还蛮大的，尤其是在苗栗地区。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是周杰伦的《心情》。好，心是星空哈，眼底星空的心，然后情是晴天的晴，心情。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5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63.2公里到263.3公里之间，过斗六交流道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0.8公里，过圳头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3.2公里，过碧湖桥有落石。台74线往西22.5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在麻豆交流道前，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突然好想你》。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南下的83.8公里呢，湖口这边有一部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是在外侧的车道。接着是国一的北上68到40公里哦。好，那这边就是湖口前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

持续的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再补充一下齁，就国一南下的 83.8 公里齁，好，北控中心刚刚在一分钟前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是有回堵将近是一公里左右齁，所以再来补充一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这个台61线齁，西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齁，要进行的是这个高架化的齁，高架化的一个改善工程，那车辆会引导行驶这个台15线齁。好，这个施工从即日起要一直进行到这个117年的8月29号。好，那接着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网图这边的这个交通瓶颈点。好，在国道一号呢，桃园南下到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中立转接二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好，这边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是40哦。好，那接着国一的北上98公里后，这边一直有提醒哦，这边路面有积水哦，减速慢行。好，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30到40。好，那持续北上呢是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也大概就是40-50。好，接着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是在西行，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的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齁，好，那但是呢有这个事故。好，国三的北上这边比较靠近在后龙端这边齁，后龙，好，这是北上 127, 北上127要过了后龙这边 127.6 公里齁，北上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接着呢国三北上的77公里在关西服务区，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管0800-0000-080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呢，乐活高年级呢来关心齁，大家最近呢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老了以后会不会失智齁？其实现在不只是老了才会失智，也有这个所谓的年轻型的失智齁。那现在有一个统计哦，就说我们台湾失智症的盛行率还有呢成长速度齁，被认为高于全球平均，大概是 1.5 倍哦。哇，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好，医生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齁。那包含呢我们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是全球的前段班，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血管型的风险非常高，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近期呢很多的名人相继传出罹患所谓的失智症哦。好，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呢杨宗才呢他就说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我们健康的寿命没有同步的增加，这代表呢活得更久。好，我们大脑退化的时间更长。好，再加上呢大家齁有一些慢性病齁累积的更多。好，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齁，还有这个脑血管病齁，这些其实都是失智症的直接齁的一个原因齁。不要认为说啊我有高血压、糖尿病就慢性病我就忽视它齁。其实呢这些慢慢的累加齁叠加都会是失智症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齁。好，那台湾血管型失智症的风险非常的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齁。因为台湾失智症有一大比例是属于这个混合型的失智齁。那也就是呢你是阿兹海默症再加上血管型。那纯血管型失智比例也偏高齁。原因是什么呢？来自于我们高盐的外食文化，还有高糖的手摇饮的文化，以及呢高盛行率的三高疾病齁。那血管型的退化呢齁，血管型的这个失智症的退化会比阿兹海默的失智退化是更快的齁。那除了医疗进步呢造成表面增加，让失智症被诊断出来是更多更多齁。那以前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失智齁，就觉得说啊他就是年纪大了啊什么之类的齁。那因为

现在医疗进步造成大家被诊断出来说啊，他就是失智了。那精神科这个杨宗才医生是说，台湾长期就是属于比较高竞争的环境，例如高工时的社会，还有中年的压力等等，以及呢这个慢性的压力真的也会造成我们皮质醇长期升高，我们记忆当中中区的这个中区的海马回这个会萎缩，以及呢大家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运动量不足，还有久坐，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大脑的血流就下降，神经可塑性就减弱，这些都会让大脑提早来这个老化。那除了这个老化，真正加速呢失智的这个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天的一个习惯，那缺乏运动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呢，台湾常见的一个饮食的风险，高油高糖高盐的炸物，还有含糖饮料，好跟这个加工食品，这些都是这个隐形的杀手。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交孤立，好则是安全，它是安静但是呢却致命。那临床发现孤独感本身就是失智风险的因子之一了。另外我们还有过度的依赖呢所谓的一个数位的设备，也是失智的一个风险因子哦。好，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不记电话，对不对？不动脑，我们就直接输入在手机里面。以前呢大家都可以背好几个朋友的这个手机的号码，现在我只背的大概两三个吧，其他都背不起来，因为就觉得输入在手机通讯里面很方便啊。那我们也不会想说这个路要怎么走，也不会去记，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导航。好，那现在呢我们也就不太思考了，就觉得说啊有搜寻啊，就是网络找一找，凡事问 AI 什么之类的，也不想再动脑了。那当我们大脑使用量下降，认知储备减少，那也会降低这个抵抗失智的能力。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的忽略听力还有视力退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多数人也不知道说我们听力的损失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的原因之一哦。那因为我们大脑需要花更多的资料去理解这个声音，认知负荷增加。好，那另外呢还有睡眠也是非常重要啦。睡眠跟失智症的医学关系最近十年研究是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哦。就说唯有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脑脊的这个髓液会流动，才会清除一些毒素。好，那其实还是一样，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老生常谈啊，我都知道，但是做不到，对不对？好，医生还是建议40到50岁的族群，大家多运动了，那是最强的抗失智药。每个礼拜呢，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再加上重量的训练。好，另外呢，饮食一定要选择地中海型的一个饮食哦。好，那另外呢，每天最好要睡7到8个小时，透过学语言、乐器这些新技能。或者是阅读跟思考，好，持续呢用脑，维持社交连结，然后控制慢性病，也预防这个所谓的一个失智。好，这些呢就是提醒啦。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哎呀，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们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好像都有做到，对不对？好，他应该也都是有在运动啦，也有在动脑，但是呢为什么他也是一样啊，70几岁76岁就失智，就有轻微的失智等等。那我觉得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就太自律了。太自律的人呢，可能也是一样，太要求完美，可能也是一个心理很大的一个压力了。那当然失智的原因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只是说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了解失智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呢也是互相的多提醒。好，时间呢是11点1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呢，北上68到40公里，右施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好，国一南下呢，83.8公里哦，湖口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这个事故，还是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好，那另外路网图这边，我们依旧来会诊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20到30，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是40。好，那接着呢，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时速40、50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路面有积水。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呢是北上的路段，好，时速呢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

那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大概就是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70-80。好，那国三的部分车流是 OK 哈，那有一起交通事故。好，这边是在国三的北上127.6公里哈，这边比较靠近后龙。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哦，好，其他路况 OK 哈，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08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洪荣宏的台语歌《风风雨雨才多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那目前呢，这个气象署哦有发布这个灾害型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通报哦。好，那就是有大雷雨的及时的一个讯息。好，那这个沿海警戒区是在这个台南市的七股区、南区、安南区、安平区。那高雄市在嘉定区哦，陆上警戒的区域是台南市的七股区、南区、安南区、安平区跟中西区。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那车辆行驶呢会导引行驶台15线。另外台66线这边是在观音大溪，双向 0.1 到 2.6 公里哦。好，那这边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哦，请大家呢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好，那有路况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突然很想来播一首超级复古的歌曲哦，这首台语歌陈一郎所演唱的《咱离飘飘的心情》。好，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陈一郎哦，当年呢他真的很可爱哦，他就是唱台语歌，但是呢他我记得以前那个综艺节目他有去教英文哦，这马尔寇城哦英语教学。好，当时呢大家都觉得那个反差真的是非常好笑。好，我们来欣赏呢陈一郎早期的歌曲哦，《咱离飘飘的心情》。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9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因为豪雨溪水暴涨，一名负责林保署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在协助撤离机具时，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警消和花莲分署连夜搜救，深夜11点多利用无人机在下游石滩上寻获带援的邓主任。消防人员漏夜克服困难，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39分将人顺利救出，平安脱困。成功大学和行政院工程会携手投入上亿元，展开堰塞湖溃决风险管理和流域韧性治理计划。未来3年将透过现地调查、监测马太安溪，打造全流域治理模式，提供政府面对大型堰塞湖灾害的治理建议。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置在光复糖厂，相关计划由成大投入7500万元，行政院公共工程会补助4800万元，计划动员成大教授学生上百人，计划以全流域规划长期治理为目标，包括上游土沙量化、中游洪流运移、下游聚落淹水风险等治理模式，还导入 AI 智慧模式，涵盖工位风险跟心理健康等领域。成大智慧水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志明说，4月初带队徒步5天到堰塞湖周边采样，以及未来3年的现地调查跟监测资料，都能够作为马太安溪治理计划的重要依据。
2: 事实上，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队都采集了非常多的土壤的样本，除了做一些物性化性的分析，我们也包含一些生物、一些细菌的分析。这对于说我们未来从马太安这个地方到底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它对于下游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未来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我们的对策方案出来。
1: 成大团队上山沿途也多次遇到落石，显示上游边坡还是非常不稳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成功警分局前往长滨乡织田文件站办理交通安全及反诈宣导活动，希望透过面对面交流方式提升长者自我保护能力，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成功警分局第四组员警陈炳峰向长者详细解说高龄驾照换照制度，包含换照年龄、办理方式、认知功能测验以及体格检查等内容，并针对长者最关心的换照问题逐一说明。同时侦查队小队长李青云也利用流利的阿美族母语向长者进行试驾宣导。
4: 你们的小孩子跟你们要钱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

0: 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小孩子现在有一种 AI 技术的话，对不对？你们说，哎，那不是你们的孩子，先弄清楚，可以挂断电话，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还是我白那么我白那么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们。
1: 此外，新丰派出所所长潘凤全也在活动中向长者分享居家防窃小撇步，平时外出时应确认门窗上锁，避免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成功警分局表示，深入社区，透过国语与主语双语交流方式，结合警察志工伙伴力量，将正确资讯传递给更多的乡亲，共同守护长者交通安全与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一年印花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五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销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4: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1/4，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3: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销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雨势较大时能见度较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好，来自于茄子蛋所引请为爱情你比我想会更加伟大。时间11:41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路网图这边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车多地点呢，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在北上的部分哈。好，国一的北上98公里后，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好还没有排除哦。那另外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50-60。好，那接着国道2号车流 OK， 国三呢目前车流量哈也是一样哈，车流 OK 的，但是呢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哦。好，国三的南下153还有南下的160公里处，这边都有掉落物。国三的北上138.8公里哦，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医生咯，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张学友如果爱。

0: 好，这是张学友的经典歌曲《如果爱》，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过了林口 A 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长期施工的部分呢，台61线西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哦，主线封闭施工，请大家呢就是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有时候啊，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有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有一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好多天失联，公司跟家属遍寻不着哦。那我们新竹市警方接获协寻之后呢，靠着一句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也及时呢抢回了宝贵的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当时有参与救援的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东势派出所的警员廖佩杰，来跟我们大家哦分享这一场呢惊险又暖心的一个救援过程。佩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时啊，你们接获这一起协寻案件的时候，那现场掌握到的资讯其实是非常有限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就说你们警方一开始是如何展开这样子的一个搜寻工作呢？
2: 起初这件报案人就是他的哥哥，就是来报称说被协寻人已经失联两三天了。那平时被协寻人就有跟长辈通话的习惯啊，因为突然没有跟长辈联系，然后传送讯息或拨电话都没有回应，然后觉得很奇怪。被协寻人他也

0: 有慢性疾病，然后工作也很忙，不清楚被协寻人他住在哪，担心出意外。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协寻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协寻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协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协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协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1: 那因为家属他有提到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哦，这个线索之后，那你有立刻联想到说，哎，你辖区里面有一户人家真的就养这个边境的一个牧羊犬，那你当时怎么会对这个特征哦，怎么有注意到这个特征啊？
0: 也是因为我很喜欢狗，那这件事情真的蛮奇妙的，就是也是冥冥之中我觉得神明应该有在保佑他啦。对，因为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定位地点是我的警情区管辖村里，然后我知道路线比较熟悉，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没有找到协寻人的被协寻人的交通工具。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我也是刚好一个很喜欢小动物的人，当下觉得很可爱，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然后刚好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然后后来想想不止经过一次，但是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发现有狗在那边，然后只是刚好我要回派出所的时候看到它。但如果 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是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1: 是哇，所以你刚刚讲真的是神明有保佑哎哈。那后来我们警方锁定出租套房，那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你发现他倒在床上，全身瘫软，当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也很庆幸说哇，还好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的线索？
0: 其实当下我就不在现场了，因为破门之后发现他时，然后我当时其实在做笔录啦，有点忙，然后是所内其他同事说现场找到人的还有一丝气息，然后我听到时其实很惊喜，然后帮人提供那个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然后居然成为了找到人的关键这样。然后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当下的时候，然后事后听现场处理的同事说，然后没破门前就有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然后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那样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那大家真的很庆幸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线索，同事们也很给力，就是因为有他们的积极协助才顺利找到人，救回那宝贵的性命的。在我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到他们，拯救他们心爱的家人，这份成就感是难以替代的。让我觉得从事警察也很有意义，就让我重拾当时选择当警察的初心，这样就是帮助人，真正帮助需要的人这样。
1: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廖佩杰警员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
0: 谢谢
1: 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呢救回来的不只是

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也没有因为说他线索很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以及责任感哦，成功把握住黄金的救援时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好，时间11:54，国道3号呢，北上46.2公里树林前内侧的三个车道哦，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小货车呢有翻车，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多加的留意哦。好，这个天雨路滑哈，还是请大家呢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我们来关心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国一南下这边呢63.8公里，这边有故障车，接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左右。好，那接着国一北上的98公里后，这个路面积水的一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好，国二的部分车流 OK， 国三呢车流的状况也是顺畅哦，不过在国三的部分呢有一些掉落的物品还没排除，我们来整理。国三南下153这边有三罗屋，南下160哦，这里也是一样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138.8公里后，过了通宵还没有到西湖服务区，这边呢也有掉落物。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韦礼安跟东海所带来的歌曲后最好的朋友。好，我一直觉得警察后真的是民众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守护者。好，我们来欣赏韦礼安东海的最好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三线有小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48.2公里过万里有军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2: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1: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2: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呢是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刚听的是非常经典洗脑的舞曲哦，《泰山男孩》。好，这是由这个意大利流行音乐组合巴特摩拉在1985年的时候所演唱的哈、哦，在80年代啊，到舞厅啊，或者是各个地方哈、哦，其实都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为什么叫泰山男孩？因为他有点丛林的风格，然后呢他不是哦哦哦，就很像那个泰山在叫，所以叫做泰山男孩。好，这是在这个80年代也算是红遍全球的一个经典舞曲。好，在这个 party 上啊，或者是一些舞厅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好，我记得那个年代还流行去冰宫溜冰。好，在冰宫溜冰的时候也可以听到这首歌。好啦，有点复古的歌哈。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路网图这边呢、啊，哈，好，路网图呢，我们来关心哈、哦、这个车多的一个地点。好，在国道一号南一下呢，63.8公里哦，这边靠近平镇系统说有故障车。好，那在南一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一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8公里这边的路面呢，新竹系统路面是有积水。好，国二的部分还有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的状况都是 OK 的。好，那在国道3号哦，这边有掉落物，南下呢过了苑里还没有到大甲160公里。

公里处有散落物，北上138.8公里哦，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哈、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好，接下来呢，孙燕姿的绿光。

好，这是来自于呢孙燕姿轻快的歌声绿光。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哦，路况哦，国三呢目前在北上 46.2 公里哦，树林前那侧车道呢，这边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车祸，那小货车有侧翻哦，那目前路网图三阴道树林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30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来为大家介绍黑米跟紫米是不一样的哈。大家一听到说黑米啊、紫米饭哦，都觉得好像是养生健康的食品哦。但事实上呢，黑米跟紫米哈，黑色的米还有那个紫米哈，是完全不同的食物哦。吃错了，不但无法瘦身，可能还让血糖失控哦，甚至出现胃胀气不舒服哦。好，那这个营养师呢，这个吴应荣营养师就说呢，其实黑米哈是糙米的亲戚。它是属于非糯米类，那黑米吃起来它的口感是比较硬的，然后呢

是有嚼劲，不会粘牙。那黑米呢含有完整的一个谷类的一个成分，包括它有这个糠醇、胚芽还有胚乳，它含有这个花青素、膳食纤维，而且呢它是升糖指数GI 值低到中等的一个好食材，它是适合每天来吃哦，是可以取代白饭的一个瘦身控糖的一个好的神队友。好，那至于呢紫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紫米饭好像也很养生，那其实 紫米它真实的身份是黑糯米哦，所以呢紫米它属于这个糯米类，所以它吃起来是有这个黏黏软软，那通常呢用来制作这个所谓的八宝粥还有呢紫米饭团这些料理。那虽然紫米也是这个全壳类的一个食物，同样含有花青素，但是呢它因为它属于所谓的糯米，所以它 GI 值是比较高的，容易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而且比较难以消化，容易呢引起这个所谓的一个胀气哦。那因此呢营养师是建议哦，就紫米应该视为甜点或者是节庆的一个美食，偶尔享用就可以咯，不宜当做每天的一个主食哦。另外有时候我们在超市购买米品的时候呢，不能只看颜色来判断，我们还是要仔细阅读包装背后呢品名的标示。如果说它的品名当中有糯米的糯这个字哦，比如说黑糯糙米哦，那其他就是所谓的 紫米哦，那我们要吃的时候就注意血糖跟胀气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它标示的是这个黑仙糙米或者是黑糙米，这才是这个真正的紫米哦。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当做哦每日的主食哦，可以替代白饭。好，那选择正确的 食材是养生的关键哦。好，如果说呢你是为了要控制血糖或管理你的体重，建议可以选用黑米哦。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解馋啊，吃个这个紫米红豆汤，偶尔享受紫米的美味后是无妨哦。但是呢，紫米后真的不建议每天吃。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紫米跟黑米的一个分辨哦。好，那也提供大家呢做这个健康食物的一个参考。好，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路网图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在国道一号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接着呢是北上的路段，好，国一的北上呢98公里，这边路面持续积水当中。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目前车流 OK。 那国三的部分哦，那刚刚呢又提醒哦，那目前就是在北上的部分三鹰到树林北上的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是不到20哦。好，那接着呢国三南下81.2公里，刚刚通报说有一起新的一个事故，那也请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83.1公里过了关西，好，这边说有自小客车，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在内侧的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罗志祥所带来歌曲哦。当我们宅一块，好，这个下雨天哦，大家可能就是宅在办公室或是宅在家里。好，在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南向呢 83.1 公里过了关西。好，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哦，在内侧的一个护栏。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留意。那另外呢，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国一的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过了林口 A。好，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甘霞里，谢谢您。好，今天下雨天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带雨伞哦，或者是带雨衣哦。好，其实带雨伞有时候等天晴的时候呢，这个雨伞有时候可能就会忘记拿哦，在捷运或者是公车站里面哦，常常那个遗失物最多的应该就是雨伞哦。好，那之前有看过一篇这个忘伞的一个文章，那印象还蛮深刻的，他说呢，这个作者

说他每天搭公车通勤，常看到一个穿洋装的这个长头发的女生。好，那这个车窗坐着嘛，好，那雨伞就靠挂在那个扶手。那到站之后呢，他下车就忘了拿雨伞。那同车哦，有一位年轻的男子哦，好、哦，那不止一次哦，就追这个女生啊，就把雨伞递给他哦，然后温柔的提醒这个女生，然后笑着对他说：“你的伞忘了哦。”好，那过了好几个月哦，诶，这个作者就发现说，诶，两个人哦，这个男生跟女生两个人在同一站上车了哈、哦，就感觉说，诶，他们是不是因为送伞啊，然后呢就在一起了哈、哦。那女生呢还是一样哦，很喜欢靠着窗户坐，但有时候呢还是会忘了拿雨伞齁、哦。结果这一次呢，两个在一起之后呢，就见到这个男生提起了雨伞就追这个女生哦。他没好气的就对这个女生说，你搞什么啊，一天到晚丢三落四，有没有脑啊。好，这篇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齁、哦。大家看了有没有觉得说，天哪，在一起了之后呢整个就不一样了哈，就是说感情的关系随着时间改变哈，有时候呢，很一开始可能就很有温柔、很耐心，对不对？一旦呢，这个失去耐心哈，啊，对方的缺点，你就觉得一开始你从哇好可爱哦，这个女生长头发，然后呢又穿着洋装，就觉得啊她好可爱哦，忘记把雨伞带了回家，等到你们交往之后呢，然后你就开始骂他说烦死了，你老是忘了伞啊齁。好，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齁，这只是故事而已齁，但是呢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好啦，今天是下雨天齁，我们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尤克里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雨中欢唱。好，虽然这个下雨齁很不方便啊，湿塌塌的，让大家觉得就是出门啊，上下班啊，或者是说你现在中午要出去买个便当齁，吃饭都觉得很不方便齁。但是呢还是一样齁，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齁，让大家呢可以在雨中欢唱。好，听了尤克里里的歌呢，让大家心情好一点。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也要为大家进行到这了。就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十点半呢，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景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那下午的一点钟呢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新竹高翠路住宅疑似瓦斯气爆，两人欧卡送医不治。台股跌升反弹，盘中上涨破千点，收复4万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有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8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允报道。
1: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3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看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8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察。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1: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气象署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整合各部会提前应变，相关单位提升至2级开设，完成防汛准备，并强化台铁告警系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8号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南部山区降雨最显著。明天仍有大雨或豪雨几率。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高屏山区强降雨警戒区加强戒备，以最高警觉及机动应变，兼顾民众安全与水资源调度。
4: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要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会各种这个灾变的这种状况。那水利署、还有农保署、还有公路局跟台铁都已经2级开设了，这个也是一个提前的应应措施，都2级开设。那所有应该准备的一些这个抽水机啦、等等的防汛的机具的车辆啦等等，都要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那尤其是随时保存机动的能力，去适应那些低洼地区、易淹水地区，随时保持机动。如果它不足的话，那现场该有的也应该要帮它保持最好的这个运作的状态。
3: 气象署表示，10号到11号锋面南移，降雨稍缓，但中南部仍有局部大雨。12号到14号受滞留锋面北移及西南风在影响，各地还是可能出现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气象署也提醒，马太安溪今天及明天需要特别留意强降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

0: 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1: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零93线的0K 到 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零11线0K 到 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0: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花莲县光复乡马太恩溪昨天有工地人车遭溪水冲走，车上的邓姓工地主任受困沙洲长达十多个小时，经过万荣乡四名部落青年与警消人员接力冒险挺进，终于在清晨将人平安救出。记者严玲报道。
3: 花莲光复乡马太恩溪八日阴雨暴涨，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湍急溪水冲走，车被发现时人却失联，幸好搁浅在湍急的沙洲求救，被当地施工的部落青年听到回报，情况危急。部落青年林志军与另外三位有搜救经验的青年冒险涉水，他说抢救过程步步惊心。
4: 他其实已经陷在泥沼中了，他其实是没办法再动了。我一到他那边的时候，其实那边土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那种感觉。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获报下游有呼救声，经空拍机热显像定位之后，确认患者身处河岸沙洲。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说，
5: 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3: 这次部落青年勇敢救人，也让原本一度救援希望渺茫的工地主任平安归来。金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展开跌升反弹的修复行情，早盘重返44000点整数关卡，随后指数一路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000点，目前上涨1221点，指数来到447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6: 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交火，缓解市场对和平谈判受挫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科技股强弹带动市场信心回温。台股先以上涨184点开出后，迅速收复44000。不过反弹核心集中在 AI 与半导体大型权之股。分析师陈坤仁提醒，目前盘市处于涨多后修正乖离阶段，在资金过热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受到筹码因素影响，剧烈波动。
7: 因为短线这边乖离真的很大，必须要先拉回下来，而且昨天一天的融资就减少了156亿，因为主力在洗福额，台指期货夜盘上涨了916点，所以台股一定必然开高，但今天的反弹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然后再洗一次融资的这个过程。
6: 分析师指出，美国即将公布最新物价指数，消息面带来的震荡可能加剧，台股短线横向盘整几率升高。不过 AI 题材热度不变，台股总市值已经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AI 股权重过半，资金动能充沛。本周在洗盘之后，若是能站稳5周均线，接下来的端午行情仍可期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已经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起前进股市，而广大的投资人也盼望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分一杯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记者朱瑞森报道。
8: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

欧足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

0: 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检察、警察调查海巡、宪兵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十四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贩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为打击依托迷脂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十四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贩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脂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贩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贩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3: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2: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迷脂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迷脂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从事室内装修的男子使用海洛因后毒驾被逮，虽然获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无力支付因毒驾被裁罚的90000元，最后善心老板出面帮忙，希望协助他远离毒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邱姓男子去年4月间在自家试用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之后骑车外出，因行迹可疑被警方盘查，当场被搜出海洛因等毒品，经采尿送验呈现阳性反应，也被移送侦办。由于男子是初犯又认罪，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勒令自费戒瘾治疗。另外他还因毒驾被行政裁罚了90000元，移送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新北分署调查后核发了扣押银行存款债权的命令，男子老板得知决定出面帮忙。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其老板向书记官表示，义务人系交到毒友才染上毒瘾，现其带着义务人从事室内装修业，收入不丰，尚需自费在医院接受戒瘾治疗及负担租金与分摊母亲医疗费。新北分署审酌义务人经济状况后，同意其分期缴纳，当场由其老板代缴2.5万元之第一期分期款项。
4: 执行署新北分署强调，将强力执行罚还案件，遏止毒驾和酒驾，也吁请民众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以免害人害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螯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如春报道。
6: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螯星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螯星，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7: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螯星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6: 食药署指出，溶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螯星污染，所以让带螯星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螯星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网络搜寻引擎

0: 情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美中的紧张关系。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之间，过了长治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向的16.3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台18线东向的21.5公里后庄前，先前在内线的坑洞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在客场展现韧性，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顺利在7-4的总冠军赛中将战绩扳成1-2，避免陷入0-3的绝对劣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到场观看比赛，成为首位出席 NBA 总冠军赛的现任总统，却遭现场的球迷大喝倒彩。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的名号在外诈财，造成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元，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5年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5年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其余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承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应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因应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至15000元。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哈，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哈，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哈，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

0: 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1: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他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念，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政治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为名的常设研究机构。本次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唤起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4: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3: 总统也指出，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和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郑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利用行动餐车运送毒品，过程谨慎小心，不过还是被高雄市刑警大队锁定，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七分队获报，有个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在网络上兜售多种毒品牟利，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刑大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说，
6: 征信主嫌网络接单开车配送毒品，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标榜随叫随送服务，外出送货的时候都保持警戒，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殊不知专案小组早已经搜证完备，并且已经有查出他的藏匿处所，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要上工的时候执行拘捕。
5: 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大寮区执行拘捕行动。
7: 警察，
8: 手机上出来。
5: 当场在郑姓主嫌和关姓嫌犯两人所使用的车辆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1包、凯他命3大包、一托米纸烟弹56颗、毒酶片定1包、磅秤、分装袋、手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显著，并跨单位与地政局合作，阻止不动产抵押诈骗，展现公私协力守护民众财产。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政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10: 2017年从营业困到营业困，有效的解决拦阻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多8亿多万元。
9: 至于近期重大毒驾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驾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女友在新加坡遭窃，急需返台的机票钱。清水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

0: 男子当即拨打电话给女友，不料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1: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所有人。
2: 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 2.6 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3: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2: 清水所巡佐周义凯、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诈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家运输公司因积欠营业税等税款高达1875笔，约87万元，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执行，分署人员查封公司名下车辆，最后业者将欠款全数缴清。记者宋林报道。
4: 这家运输公司积欠营业税、使用牌照税、国道通行费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案件，屏东分署采取强力铁腕手段，先后查封了公司名下多辆的营业用汽车。业者家属无奈地表示，近年来大环境不佳，公司经营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内部甚至已经在评估是否办理歇业以停损，但生财工具如果被拍卖，将会彻底断绝翻身的机会，因此负责人还是将87万多元的欠款全数缴清。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5: 他公司的负责人的媳妇在讲，听环境不好啊，现场既然有车辆的话就是查封嘛，他查封后当然是要协商啊，他们自己家族在里面的讨论之后还是要经营下去嘛，就把那些相关的87万就是缴完了嘛。
4: 分署表示，行政执行机关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也请义务人积极面对欠款的问题。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湾米其林今天宣布，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完整餐厅名单将在7月21号对外公布，评选的地区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没有新增县市。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铜锣到三义，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1:04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好，那才刚说完哦，现在呢就已经进入了1:05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起。

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了。那今天周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早上呢，应该都是塞塞塞塞塞塞，好多路段呢都非常的拥塞，尤其是新竹地区的朋友，可能很多都是要前往竹科来去上班。很多朋友因为看到这么大的雨势，都改开车了。哇，那这车流真的是不得了哦。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应该都被塞在车阵当中。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是哦。赶快的在空中跟大家来更新及时的最新资讯。那现在呢，终于是比较这个离开了上班时间，状况是比较好转了。好，但是呢因为雨势还是持续，所以呢也会及时来跟大家更新最新的路况。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呢，这是天气形态是持续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水气非常的丰沛，在各地降雨几率也非常的高。整个西半部宜兰跟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情形出现，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呢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特别注意哦，因为呢土壤的含水量高，容易出现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形态之下呢，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如果大家原本有一些爬山啊、攀登的计划的话呢，可能哦就是先暂缓，因为呢安全最重要。那另外，由于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呢随时都要注意天气方面的变化，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是会变得很差。像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雨刷应该是调到最大档了哦，因为呢雨势下的真的是很大，感觉雨刷都快来不及了。好，所以大家请一定呢要减速慢行，不要在这种视线还很差的时候，好，然后一直呢直直的开很快，因为又担心说塞车会迟到，然后又开很快，那其实真的蛮危险的。那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灯跟雾灯有没有打开，因为有些朋友他的车子的型号可能就是夜晚的时候会自动打开，那但是呢在白天这种下雨的状况，你可能就要记得手动开启了。那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台湾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6到29度，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在今天呢整体也容易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出现，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还有呢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所以其实全台扩散条件都还不错，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跟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的等级，北部还有马祖则是空气品质普通的等级。好，那么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这是桃园跟机场系统之间双向路段，目前行车速度都是比较缓慢，时速是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新竹系统持续有雨。好，另外继续往南走来看到是铜锣一直到三义，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这边的拥塞呢是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这起车祸事故呢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46.7公里三义前，这一起车祸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再来看一下北上的路段，在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施工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另外一起施工是在国一北上过了新竹系统的98.5到97公里，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三，在国道三号的北向139.1到138.2公里，这是西湖服务区前持续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接着再看一下，这是台66线部分哦，在台66西行的16.3公里过平镇系统呢，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继续呢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国道三号也来继续会诊一下新的资讯，就是国三南下62公里大溪前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有另外一起呢

是在这个国三南下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国三的南下 81.2 公里小货车哦自撞的事故，这是在过关西的路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还好后方也没有拥塞的状况。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梁静茹，以你的名字呼喊我。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0: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首先来到下午1点1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我、这个这是在国际上面，然后大家呢有一起算是蛮严重的灾情事故发生，哇，这个是天灾哦，这个、持续不断。那这个呢是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好的外海呢，在昨天早上是发生了一起规模 7.8 的强震，截至目前呢已经造成了至少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数呢是因为建筑物毁损，那比如说整个都已经整栋建筑物都已经倒掉了，那可能被压住啊，或者是受伤。那这一场地震呢也让附近的海岸呢出现大约1公尺高的海啸，那甚至呢一度是邻近的一些国家也都纷纷呢发布了海啸的警报。那还好呢，最后是海啸没有出现，没有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一个灾情。好，不过呢这个 7.8 级的强震这个震度是真的很高了。好，大家不知道对 7.8 级有没有概念就是之前0403花莲强震的时候，那个大概是 7.5 还是 7.3。 好，那其实呢大家就想说这个其实也差不多嘛，没有差到很多，但是大家如果呢去换算的话其实那个它是有一个数列规模的就是你可以用数学公式去算出呢它的一个具体的差异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可能 7.3 一个是 7.8 感觉好像没有差很多，但其实它的能量释放的强度可能这个菲律宾的这一起呢是0403地震大概4倍左右，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威力。好，然后再加上呢那个菲律宾可能对于地震我不晓得他们的应变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听过就是说菲律宾有太很多地震的状况，应该也是平时也是不少啦那但是呢他们对针对于这个在建筑结构上面呢或是等等呢下的一个功夫目前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在这一场的灾情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建筑物都是有倒塌的状况那也常常呢就是把村民呢直接都压在这个瓦砾堆下面所以其实就是造成很多的一个灾情。那目前呢目前呢这个台湾人在菲律宾这些台侨或者说台商呢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应该都是 OK 外交部呢是表示当地侨民是都平安，那住处呢也会随时来掌握侨民的情况，另外呢也是呢来这个让住处向菲国政府跟人民来表达关怀。那台湾大家知道其实在救灾部分呢也是国际上面非常知名救灾的能量呢也是备受肯定。好，那目前呢也会持续关注地震后续发展跟相关灾情的资讯，来了解他们赈灾的需求，那也评估就是说后续呢台湾有没有协助救灾的一个可能就是也是要看对方看这个菲律宾这边的安排跟后续的调度就是表示说我们有这样子的诚意就是说如果有需要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们可以呢来协助。那这起地震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建筑物毁损好，那在

这个菲律宾南部的沙拉加尼省呢，这起地震也引发了山崩，这场山崩也夺走了13名村民的性命。好，所以呢，这甚至后续专家也是警告，就是说有可能呢会有进一步的余震啊。现在这边应该非常多的居民都是余悸犹存。好，那甚至在网络社群上面也可以陆陆续续看到呢，很多当地的民众在逃命的时候啊，及时记录下的一些画面。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呢，有一间他们也是菲律宾非常知名的连锁素食店，啊，有点类似像麦当劳啊这种的，好，那他们呢就是员工哦，就发现在摇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多都已经跑到店外了，但是门口可能还有一两个人哦，因为有点站不太住，想说呢就是先原地站一下，然后后来地震稍微比较趋缓一下的时候呢，好多人赶快好冲上去把他们带离那一栋建筑物，那在后面的大概十几秒吧，好之后呢又来了一波很强大的、很强烈的地震，然后呢瞬间整栋建筑物就土崩瓦解。好，那伴随着很多人的尖叫哦，因为呢就不敢想象，就是说刚刚呢还坐在里面吃素食的这些连锁素食餐厅，然后之后这个一两分钟过后，它就整个夷为平地。那这个状况是比较好，就是说里面没有人。好，那但是像是那个菲律宾这边很多的学校，好，那很多的学生其实也是都已经撤离到操场，但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就是呢，操场上面可能有搭一些那种棚子，好，那没有想到呢，在地震的强烈摇晃之下，这个棚子也坍塌了，好，那瞬间呢，这个学生就是四散哈，然后呢尖叫此起彼落，感觉小朋友都已经快吓哭了。这个灾难的现场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害怕，然后又蛮揪心的。那希望菲律宾接下来呢，能够好好的来进行灾后的重建跟修复哦。那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国际上面近期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好，那莫文蔚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这首歌曲呢，好，叫做《忽然之间》。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哦，也是在描写当年九二一的时候，台湾经历这么大一个地震的冲击，哦，那也是呢，慢慢的来成长起来了，哦，慢慢的逐渐的修复，哦，所以呢，也让台湾在地震，哦，的预防啊，或者说灾后的重建，哦，能够这么有制度的原因，哦，都是因为当年的那场地震，哦，那也是希望啦，哦，接下来大家面临天灾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准备。

0: 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2: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破获历年最大规模渔船走私案。起初1.8公吨毒品，将郭姓船主及邱姓船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全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说明，接获情资有不法船只走私毒品谋取暴利，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由第8巡防区统合海巡署南部各查缉队、海巡队、岸巡队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1月23号在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查获屏东鲫鱼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副队长詹瑞恩说：“
4: 查获本国籍渔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总毛重1867.3公斤，市价值达新台币30亿余元。前案调查后，将郭姓船长及邱姓船员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由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3: 专案小组侦办过程当中，发现嫌犯多次刻意出港，而且渔获甚少，企图误导专案人员侦办的方向。所幸专案小组在搜证期间仔细过滤、抽丝剥茧、审慎详实分析情资，并确认查缉时机，及时查获。毒品估市值30亿，可以供750万人次，大约全台1/3人口吸食，成功阻断这批毒品流入市面，防止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因应近期山区气候与地质状况不稳定，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员警在山区严密巡逻，成功劝导18名攀岩游客安全撤离危险山域，避免发生意外。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万山派出所员警山区巡逻，发现有民众还泡在湍急的溪水中。原来这些全副武装的民众是来溯溪攀岩的游客，不过连续好雨让山区土石松动，相当危险。员警马上进行劝导。万山派出所所长李智能说：“
6: 8/2/2级开设，本所配合茂林区公所巡视辖区土石流浅势溪巡查，在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边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5: 六桂警分局严正呼吁，目前山区地质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突发性落石、坍方或溪水暴涨的危险。民众不论是攀岩、溯溪、露营、戏水或任何户外探险活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情形。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继续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相关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现在呢是新竹系统持续是有雨势的状况，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路段呢南向哦，现在在铜锣跟三义之间呢，这个路段也是有出现浓雾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的话车灯跟雾灯记得要打开，并且南下铜锣一直到三义车子还是非常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这是因为呢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所以呢后方是比较拥塞回堵，虽然这一起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呢还是车子比较多、哦、慢慢的在等待施工处理完当中。好，先前呢是南下的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事故。好，这一起事故呢目前呢是这个持续的好在了解这个后续状况当中。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是国一北上路段，这是北上 126.5公里头屋路段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另外还有在北上的路段，这里是国一的北上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施工持续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新竹系统，这是98.5到97公里，这里也有一起施工。接着再看一下北上中立服务区一直到机场系统以及桃园到林口北上呢，目前车速都降到四十六

十公里以下。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向。这里呢是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

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淑媚的歌声《东秋》。

时间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一起来为大家一起关心到的是今天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带大家呢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今天发生在新竹市凌晨呢这一起非常让大家感到意外呢，也是非常这个有受到惊吓的一起气爆的案件。这个呢是发生在今天的3:52，新竹市消防局呢接到民众报案，在新竹市的东区高翠路有民宅疑似是有瓦斯外漏的状况。好，那消防人员呢是在4:05的时候到达现场，4:08的时候回报呢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事故，那请求呢是加派人员前往支援跟抢救。那这个案件呢好，非常遗憾，总共是造成这个4人受伤哦。那其中有60岁的肖姓男子是肢体擦挫伤，33岁的男子呢脸部撕裂伤都送医治疗。那另外呢有2名这个就是在隔壁好的这个65岁的吴姓男子跟58岁的张姓女子，因为伤势严重，救出的时候就已经 OK 好，送医是抢救不治。这次的事故当中呢，总共是有造成8户18名民众受到影响。那因为这个事发的状况的时间呢是半夜，所以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在现场，或者是人正在联系家属当中，相关的人数呢也会持续的来做滚动更新。那目前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市府是透过了里长、区公所跟各局处来建立联系的机制，逐一来确认受灾民众的需求，也全力的协助后续的安置跟复原的工作。好，那高翠路呢也因为发生气爆一度是双向封闭，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行。好，那这个从当下的一个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真的这个发生气爆的当时呢有冒出火光呢，后续呢也是造成建筑物的外墙跟窗户严重的受损。好，那其实也有很多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是受到波及，道路也是布满砖块、铁皮跟玻璃这些碎片。那消防局跟警方呢也是来持续的进行搜救跟清理当中。好，后续呢是有待来了解相关的这个案件。那真的瓦斯气爆的这个威力真的是很惊人，像之前那个台中是有那个百货公司的气爆案件，还有之前在板桥因为之前板桥那一件呢还刚好是在我的朋友家附近，他说他虽然离那边有一段距离，但是也有真的有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那个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好，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这一次的气爆，而且有发现还蛮多的气爆可能也都是发生在凌晨的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来去做避免。好，那后续呢这个也是持续来进在调查当中。好，那总统呢也是宣布这个中央地方呢是要来全力的协助后续的处理相关事宜。那预计待会儿呢也是会有最新的相关资讯，就是呢针对于这一起高翠路的这个针对于这起高翠路的气爆事件呢，这个新竹市市长高虹安呢，也是会在他的脸书还有 YT 的平台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线上的及时来去做收看，那会有进一步的现场相关的资讯，还有呢会诊的一些初步的情形，这应该是大家今天非常关注的一项消息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哇，这种很多的一些天灾啊，或者说有一些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就会真的很想要关心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就觉得说生命实在是真的非常的脆弱突然一个意外啊，或者说突然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可能呢就会造成一些后果所以呢真的是大家平常就要多关注呢身边的亲朋好友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 Limmy 跟涂恒的歌声，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58，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哦，现在是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这边出口匝道呢开始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还有在国一南向的92.6公里，这里呢是在过了竹北一直到新竹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国道一号这是新竹系统路段呢持续是有雨势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有这个天候状况不佳的地方是在铜锣跟三义之间，这里有出现浓雾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千万记得要把车头灯跟雾灯打开。另外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增的交通状况，是国一北上的127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内侧车道一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今天呢真的因为天雨路滑，有可能呢一个不小心就失控，好，千万呢要来放慢车速。还有在国一北上的44.1公里武阳高架国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这边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呢千万小心，好，车子的状况也要呢特别注意。国三部分北上这是过竹林的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北上90公里，已经接获排除。待会儿2点整整点对时还有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好，那大家一起收听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坡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尽管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咱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7公里在三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和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郭雪芙的歌声《爱过》。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呢是偏慢，大概是50出头左右。然后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的情形。继续往南来看，国一南向 99.4 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呢也是持续车多啊，然后新竹系统的路段呢这边也是持续的有雨势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铜锣跟三义之间有出现浓雾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进这个路段记得车灯要打开。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北上 98.5 公里到97公里之间，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再往北走呢，在北上的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一起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烧起来了，那这个状况赶快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如果有行经的话呢，也请注意自身安全。另外在北上路段呢，还有一个交通状况是北上49公里的下南桃园交流道出口路面有铁片掉落，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因为不小心压到的话，其实呢可能会造成交通上面的不安全。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这是国道二号在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车子都偏多，时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

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香山持续是有雨势，还有呢在国三北上 139.1 到 138.2 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之间有一起施工维护。0800-000-123，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Dragon 权志龙的歌声 Heartbreaker。

时间来到下午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二的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现在呢是这个毕业，也是毕业的求职

职潮来临的时候，应该有非常多的社会新鲜人的朋友们呢，准备要踏入职场。那这个时候呢，应该都是哦，非常的紧张哦，但是呢，又充满希望，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跟怎么说啊，就是可能之前吼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一些经验，比如说要求职，或者说可能之前只有兼职的经验，然后想要找一份全职的工作呢，好像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知道比如说要写履历啊，但是该怎么样可以凸显自己的优点长处，或是怎么样子的写法呢，会是可能人资啊比较想要看到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像写作文一样哦，那甚至是流水账这样漏漏等啊，写一长串，但其实呢这个人资啊，每个单位的 HR 其实应该都没有太多时间一份一份哦，就是很认真的这样子看。那你必须一开始呢就能够让他很清楚的了解到，就是说你的优势哦，你的专长是什么。好，那他可能呢就是比较容易哦，一看到就知道重点哦，就是不用让他很烦躁的哦，在很多资料里面呢一直找他需要的内容哦，这其实相对来说呢，在人资心目当中也会是加分的选项。好，至少那个 Kimoji 好的看的时候呢，会觉得比较好。好，那如果呢是要用条列式，那什么样子的东西对你来说是加分的？好，那面对于工作的一些职位啊，好，那什么样子呢可以来去做匹配它的一些？因为其实呢，你的履历哈也是要随着你不同的一些这个投递的职位来去做调整啊，到底呢应该怎么样子来写，应该怎么样子来做，那大家可能呢就会比较疑问的部分，就因为之前没做过嘛，那来告诉大家哦，那其实可以来寻求呢专人的协助哦。好，因为呢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哦旗下有个叫做贾陶乐学习主题馆，那这个学习主题馆呢其实就一直聚焦哦在青年朋友的这一些职涯的需求上面。好，那希望能够协助青年朋友们顺利衔接校园跟职场，有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哦。那这个职涯咨询服务呢，好，能够依照青年不同的需求来提供客制化的指引。好啦，一开始呢可能会让你做一些职涯适性的这个测验呐，好，来去看说可能适合哪一个方向，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连未来想要这个走的方向可能都没有太确定，哪一些可能适合自己，好，那可能呢都还会有一些疑虑，好，那怎么样呢能够实现把它落地，然后呢来了解未来的一个方向呢，可能就可以透过一些测验的工具啊，或者是说透过跟专业人员的咨询深度的对谈，好，能够呢来协助青年朋友们来理清方向，好，一方面也可以建立自信。那比如说呢，好像有一名这个25岁的青年在即将进入金融的职场之前呢，虽然已经具备了会计跟金融的相关证照，好，并且呢也是顺利录取了银行的这个理财专员，但是因为担心金融商品的实务应用能力不够，好，还有对未来客户的需求的互动啊判断，好，提供商品这一些情境，那所以呢就开始觉得很焦虑，然后后来呢就是透过贾陶乐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运用这个咨询师运用了 CPAS 的职涯适性测验跟深度的会谈，引导小西呢来盘点他的金融证照、会计专业背景跟成功录取银行职缺的这些优势，协助呢他看见自己已经累积的能力基础，把原本呢很笼统的入职焦虑拆解成为呢金融商品理解、实务情境跟客户沟通表达这一些具体的准备方向，所以呢他其实一开始大家都陷入自己的焦虑，但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咨询呢比较能够知道说啊，原来我在焦虑的东西是这个，我就比较能够对症下药，知道该怎么去做，知道该怎么样去改善，之后呢其实你的焦虑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好，能够呢来逐步提升信心跟职场的适应能力，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这样子的相关需求，不管你是这个职场的焦虑啊，或者是说呢面对未来的前路好像还有一点不确定，需要呢一些专业的分享哦，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建议的话呢能够来洽询这个官方网站来去做这样子职涯的这个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的预约，好，或者是呢也可以电洽0353430111，好，分机5108到5115可以洽询相关的资讯。那当然也可以关注呢贾陶乐学习主题馆的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掌握呢最新的活动跟服务资讯，为自己的

职涯发展可以来提前布局喽。好，这个呢，大家也可以要来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的官方网站，好来去查询更多的资讯喽。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若瑄《翅膀》。

来自于郭瑞的歌声《向前》，时间2:28，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因为有路段好塞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呢北上61.7公里发生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是导致后方非常的回堵哦。目前呢这个状况是在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好，那这里呢是造成后方平振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剩下在20出头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和路肩呢自小客车火烧车的状况，目前北控更新最新的消息，火是已经扑灭了，后续还在等待脱掉处理当中。好，这个状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下更新了，待会儿在2:30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我们待会儿见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山区豪雨风险升高，市府提前启动了撤离作业，截至昨晚已经撤离了1904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采取较严格的防灾标准，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会先行撤离民众。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0: 雄市山区今天持续受到豪雨威胁，桃园、纳玛夏、茂林、六龟及甲仙等五个行政区停班停课。市府昨天晚上已经完成1904人的预防性撤离，并且持续监控水闸门、抽水机及滞洪池等防汛设施，全力防范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在高雄市我们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如果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料敌从宽，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那目前我们也请包括水利局、公务局、环保局等来密切注意短时间在高雄强降雨的状况。
0: 陈其迈也提醒民众，未来两天仍有明显降雨的机会，应该要避免前往山区、溪边及海边活动，随时留意气象与防灾资讯，共同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县八个乡镇停班停课，东流县交通船除了运送民生物资的船班之外，其他船班停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休园，将等天候稳定并经巡查无虞之后再开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山区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恐有致灾之余，为了维护乡亲安全，并且准备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雾台、马家、三地门、来意、狮子、太武、春日、牡丹等八个乡镇停班停课。另外，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休园，森林娱乐科技室郭自倩说，
4: 6月9日休园一日，将四天后稳定并经巡查无虞后，再于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动态。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呼吁，受环流影响，近期山区仍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前往山区旅游仍请留意当地气象、交通资讯及环境状况，注意自身安全。
3: 至于东流线交通船部分，因为东流海域的风浪增强，为确保旅客航行的安全，东流线各交通船业者在9号、10号分别停航，但考量到离岛居民的通勤、就医跟民生物资运输的需求，在审慎评估海象条件之后，东信公司所属的祥信轮上午执行当天唯一往返航班，顺利的完成疏运任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买百万神车，仅凭口头约定，八年级生林贵要提领200多万现金，面对询问却支支吾吾。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员警跟金融机构行员机警联手，成功拆解了诈骗陷阱。
5: 台南市一名33岁林姓男子前往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224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但他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民权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林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与朋友购买中古保姆车，但对于车行名称、业务姓名等细节却一问三不知，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购车合约或对话证明，前后说辞反复。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车理由，以规避金融机构对大额提款的关怀审查。
5: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随即打消提款念头，成功在临柜端拦阻了新台币224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9度，北部23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则是24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不是用力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让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现在哦是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也开始车多了起来耶，时速大概是30出头。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南向55到60公里中立服务区前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车子是越挤越多。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则是低于60公里。在国一路段的新竹系统，现在呢持续是天后状况不太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三义跟铜锣之间，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有稍微好了一点点，好，先前是说有浓雾的状况，目前呢是应该比较趋缓了，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行经天后状况不佳的路段，请记得减速慢行，也打开车头灯跟这个也打开车头灯以及呢我们的雾灯。接着我们再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一北上的98.5公里到97公里之间，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44.1公里往高架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是火势目前已经扑灭了，但是呢还是持续在等待脱掉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北上49公里以下南桃园交流道出口路面呢则是有铁片散落。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其余的国道路况，国道部分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剩下40出头咯。还有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好，这是国三的路段，这是国道三号香山持续是有雨势，滴滴答答下不停耶。还有在国三北上139.1到138.2公里通霄跟西湖服务区之间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竹67线五峰乡这边的竹67线大概2公里处呢，这边雨势非常的大，因为已经靠近山区了，担心说会有危险，所以目前是双向都封闭，双向进行封闭。再说一次，这是新竹县五峰乡的竹67线2公里处呢，因为雨势过大，目前这个路段是双向封闭，没有办法行驶，没有办法行驶。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道路封闭的情形。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喽。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多多的歌声《Hold Swan》。

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这个呢是这个关于这个毒价的一个状况又再增添一起了。这是呢在6月8号，也就是昨天的早上，这个6点半的时候呢，在新这个竹东分局的北埔分驻所接到一个报案，有一辆自小客车呢是在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之后逃逸，那警方是立即调阅监视器，在同天上午的9点10分巡线查获了一名戴姓的嫌犯，发现他的时候呢他精神恍惚，经过询问之后呢，这名戴姓嫌犯坦诚肇事，那也主动交付第一级的毒品一小包，那后来也对这名嫌犯呢来实施唾液快筛，好，那果然呢这个结果就是呈现阳性，确实是有毒驾的状况，好，所以呢这个案件这名戴姓嫌犯是涉嫌毒驾，全案呢是依照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来进行侦办。那所以呢又是毒驾惹的祸，还好呢可能是在清晨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所以呢这个没有就是造成财损，还好是没有人受伤，但是呢这个现场真的是撞得一团乱，而且因为本身自己呢也是这个新竹人嘛，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还蛮常去的，看到一些平常都会去逛的摊贩就是撞成这样，真的是觉得说也是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毒驾呢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重视，那后续呢也会来加强查缉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现在呢也进行跨部会的整合，那包含从边境就是要来做一些比如说依托咪纸这种丧尸烟弹呢，其实也是要来追本溯源，因为它常常呢这个载具就是会把它放在电子烟里面来做抽取跟使用，所以其实现在呢也是针对毒品溯源还有电子烟的管制来去着手，希望能够阻断毒品的供应链。那如果呢是针对一些曾经吸毒但是没有驾车的人呢，也是会来建立使用毒品者的驾驶资格管理机制，要求要完成戒瘾治疗之后才得重新来考领驾照，那目前呢也是要来这个持续的修法规划当中要来重惩，那未来呢这个毒驾都是会有提高罚锾然后呢也是有吊销跟禁考的机制，甚至呢还会有连坐的处罚，就是跟酒驾一样车上呢满18岁的这个成年人呢都必须要一起来这个承担责任，跟大家分享千万呢不要抱有侥幸的心态，好，那认为就是说不会被抓到那其实整个如果那个如果呢是毒驾的话，其实也整个人都已经是懵掉的状态，你可能直线都没有办法好好走，更不要说是开车骑车了，真的是不要害己又害人，跟大家呢再次强调毒驾呢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千万呢不要这个有侥幸的心态，就是呢来持续的来做这件事情哦。

时间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那今天交安资讯

来自于陈晓东的歌声《蔚蓝翅膀》。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好，时间呢2:59，待会在3点整点对时，我们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就待会儿见了。

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三十

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 45.5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铁板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 12.6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一引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61.7 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先前在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修旅车爆胎的情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哎，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
5: 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举起了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3: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五成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

0: 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1: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达债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0: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警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来自于陈芳宇跟派伟俊的歌声《失眠》，但这个失呢是湿哒哒的湿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在国一南下呢，现在越来越塞了，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呢，行车速度是30到40公里左右。那内坜到中立转接又更塞了，时速是低于20公里。好，那这边呢是持续就是因为这个车多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天气状况也不太好所以呢一直是有这个车这边一直是有拥塞的车潮。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低于60公里。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一南向97到98.5公里，过了新竹路段呢有施工维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0到116公里也是有沿线施工，新竹系统这边也是持续都有车多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是44.1公里，先前呢是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顺利接获排除。好，感谢呢很多人员跟很多单位的积极协助。那但是呢现在北上的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那这边呢持续都还是有车多，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则是降到60公里以下了。另外呢，来带大家一起关心到的是在新竹县的北埔还有呢五峰这边呢，都因为雨势很大，所以有出现道路封闭的状况。来看一下北埔部分，竹37-1线2.5到3.5公里，因为雨势太大了，所以呢进行双向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还有在新竹县五峰乡的竹67线2公里处呢，则是雨势过大，同样也是双向封闭。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二号有新增一个状况，西行下大园交流道的匝道口这边路面呢有铁板掉落。好，这个情形也麻烦大家行经多加注意。接着我们继续呢要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满分玻璃室。好，不过呢算是一个特别的单元为大家呢直播了一个有一个这个邀请到线上呢是邀请到一位这个非常这个事迹跟大家分享就是邀请一位警员在这个预录用预录的形式呢来跟我们分享一则呢暖心助人的事迹是怎么样呢协助一位中辍的孩子呢顺利的回到了正轨。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访问内容咯。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一段故事一名少年呢因为车祸背负了债务，被迫中断学业来外出工作。那一名员警呢因为多了一份关心，成功让孩子回到校园。今天呢就一起来分享警方如何用有温度的执法接住一个差点被现实压垮的孩子。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这起案件的承办员警，新竹市警察局少年队中心行侦查组，来分享经过。中侦查组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呢就来请教一下就说这起案件当初呢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接触到这一名少年呢？
2: 当初最起初也是一样，接获学校通报这个中辍生嘛。
0: 嗯，
2: 那通常学校会通报给我们中辍生，就是因为这个中辍生已经是行方不明了，就是家人也找不到人的状况，才会通报到我们少年警察队来。对，那我一开始是先起初就是先跟他的家长联系嘛，那联系之后才发现说，这个少年的家长就是一个年迈的奶奶对，他家里经济状况其实是算是艰困的啦。
0: 嗯，
2: 那大概就是父母已经离异了，
0: 是，
2: 那他的哥哥跟爸爸都因案入狱。 那母亲已经在家，就是已经有另外有家庭，他母亲也不愿意出面来协助处理这个事情，家里就是祖孙这样两个相依为命、啊、
0: 是。
2: 那从奶奶那边的陈述我们得知到说、嗯、少年他因为有了一个不明的债务问题、
0: 嗯、
2: 所以他跑到桃园去打零工要赚钱要处理这个债务，那所以因为多日已经没有返家了，所以奶奶就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0: 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哦，没有继续去上学哦，所以警方来协寻发现说哎，这个背后有这样子的隐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这是警方也是后续来去做协助，对不对？具体有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呢？
2: 开始这个了解这个个案的状况是警方不明的，那他的电话还是可以联络得上他了、嗯，并不是说联络不上这个人，那我就直接用电话联络的方式先联络他那个少年本人。
0: 嗯，
2: 你一开始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用强烈语气或是用什么责备的方式去对谈、
0: 啊，是
2: 这个我个人觉得在沟通上都是反效果了、
0: 嗯，
2: 他是更不愿意去跟你接触、跟你讲而已的、啊。对啊，就是要尽量看能不能设法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本到底是出在哪边。
0: 嗯，
2: 那我了解到是说，经过我们聊了一下，他说，那他就是有一天跟他的大概年龄相仿的有人自由、嗯，那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可能停个红灯前后有一个小碰撞这样。
0: 嗯，
2: 那因为他本身没有长辈可以协助嘛，这两小朋友今天万一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回家会找家长？对，因为出了一些事情了嘛。那他因为没有家长可以找嘛，
0: 嗯，
2: 那对方可能也了解他这个状况，那他们就可能私下就用了比较类似什么处理社会事的方式，自己在私下这样处理。
0: 嗯哼，
2: 对啊，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妥适啦、
0: 嗯，
2: 对吧？那我了解到这个状况之后呢，那我当然是就希望说双方的家长可以出面给大人去处理这个事情，就让家长去介入啦，不要让小朋友自己去处理。为什么我讲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民法上的规定呢，在这种七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人，他们在做出意思表示的这个效力是未定的，需要等到代理人的允许或承认才会有效啦、
0: 嗯、是
2: 啊，所以我就只是让他们的家长通通都了解这个状况，让这个问题浮上台面，请大人来处理。
0: 嗯，尤其是要跟青少年来去沟通，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正处在叛逆期呀、
2: 啊，
0: 那真的是这个过程呢，需要很多的耐心。而且像刚刚提到，这个家庭有时候有一点状况哦，然后自己默默就扛下来，真的是也蛮让大家心疼的哦。刚刚提到这一些面临一些状况哦，可能中辍的孩子不是大家可能想象当中，哎，不学无术，背后其实有蛮多的原因。其实侦查组也看蛮多案子下来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一些中辍的孩子哦，可能普遍遇到的一些困境是什么呢？
2: 我讲比较多数的、啊。多数原因可能大部分都是家庭功能比较薄弱一点、啊、
0: 嗯，
2: 那也有可能是遭受同侪间的这种排挤，甚至到霸凌，这、啊、这都有可能。
0: 嗯，
2: 那家庭薄弱的原因的话，我这边讲一下，可能就是父母亲离异啊，或者是隔代教养等等。但是经济状况是一项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所在啦。
0: 嗯，
2: 因为经济是支持一个家庭正常运作的一个基础能量嘛。
0: 嗯哼，
2: 所以他们遇到的这个困境，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家庭功能薄弱，跟在学校遭受到排挤霸凌。
0: 是可能从爱的部分，就是呢心理上的支持，然后呢再到家庭的财力的部分，不是说一定要多有钱，但如果呢可能温饱都有一些状况攀比之间，然后那可能心理上面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呢可能就是比较会面临的状况。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通常警方会如何来去做协助呢？
2: 对、啊、那原则上如果是像遇到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有一些困境需要协助的，能转介给社福机构我们就尽量的去转介了。对啊，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这种个案状况的、嗯、像这次这个对吧、啊、该介入协调给大人知道就该介入就要介入。如果是有发现问题的话，原则上给予最直接的协助我觉得是最有效的啦。
0: 嗯哼，确实，因为他们可能身处那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资源可以去协助，但他们也不清楚哦，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帮他们去转介资源，知道该找谁来处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好，那最后呢，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青少年可能也是正在面临困境哦，那你处理这么多的案件下来，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他们分享或是鼓励的部分呢？
2: 分享鼓励倒不敢了，我讲一下我的心得啦。
0: 嗯，
2: 就是我觉得说，人家常常在讲嘛，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对不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遇到辛苦或挫折，你就失去对人世间的热情啊。
0: 嗯，
2: 对对对。那你说每个人在努力求学或是在这种少年阶段，每个人都问说啊，成功会不会是偶然？成功会不会？成功当然不是偶然啊。
0: 嗯，
2: 你以前看到别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那个背后都是下狠劲在用力、
0: 嗯、哼，
2: 不会是轻轻松松了。那我自己的座右铭呢、啊、我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以前我还在不管是求学阶段还是在求职还在迷惘的时候，我还在努力的时候，我都是看到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
0: 嗯，
2: 就是说成功的背后往往都是站着一个咬紧牙根坚定信念的灵魂、啊、
0: 嗯，
2: 我这句话从很久以前看到现在，别人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如果需要给人家一些分享或鼓励，我都会把这句话讲给人家听的、
3: 啊。
2: 对吧、啊？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3: 嗯，好，那也希望呢这一句分享能够呢也成为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希望，或者说能够呢继续坚持的一个动力。好，那今天呢分享这一段故事啊、哦，一名少年，一位远景，一段看似平凡的相遇呢，但是却可能成为改变人生的转折。今天呢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新竹市警局少年队中心航侦察组的分享啊。

好，那么呢，这是今天分享的好、哦、这一则好、哦、这个事迹，好、哦、是这个新竹市警局少年队侦查组中心行好、哦、来助力呢一名中辍的少年重新呢重返生活的正轨。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哦，有很多这样子暖心的事件都持续呢在生活中发生哦。那警员这边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呢都给予相关的协助。好、哦，那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分享更多这样子的暖心故事哦。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啊是这个看一下路网图哈，1968的即时路网图，目前好多路段都还是在拥塞的状况哎。国一南下基本上从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都蛮多的，时速20到3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5到68公里处平镇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啊、也是有造成后方拥塞的原因之一。不过呢，另外就是因为今天本身、哦、车子就比较多。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呢，这是在北上的施工情形。国一的北上呢，新竹前的路段是98.5到97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北上过了新竹沿途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公里。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行车速度呢也不快哦，只有30到50。另外国一高架北上的52.5公里呢，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一起52.5公里的路段。接着我们再继续呢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声来自于陈思安的歌曲《温暖的心》，温暖的心。

0: 景广新闻。
1: 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的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的国家表达立场。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

0: 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购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以及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以制造毒品的罪嫌起诉。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2: 第四波安居章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品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1: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历时1年完工，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工程渴望全面提升用路的品质。进捷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4: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3: 桃园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立区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

0: 人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交通快报。
3: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4: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今天因为呢天后状况不佳的关系，所以好多路段呢都有交通拥塞的情形，一一呢来为大家做一下更新跟说明。现在国道一号呢，基本上南下跟北上，桃园跟平镇系统之间呢，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平均大概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65到6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其余的路段呢，则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是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是低于40公里，又是一个新的车流瓶颈点哦。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北上52.5公里呢，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持续呢是事故处理当中，好，持续事故处理当中。好，那这个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国道部分呢，好，这是国一路段的北上98.5到97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状况，好，刚刚好像呢，好，没有分享到，来补充说明一下。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在西行的下架大园交流道的匝道口呢，路面说是有铁板，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再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在国道三号路段呢，这里是国三的南向100公里，好，10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哎，这个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剧烈的天后状况之下呢，好，容易有一些突发的情形，好，但赶快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了。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呢，这里是136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打滑，目前是停放在路间。好，那在这样子的天气形态之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胎纹胎压，好，还有呢，这个检查一下车灯跟雾灯有没有打开。好，那再继续呢，在行驶天雨路滑也请放慢车速，小心谨慎慢行。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许茹芸，手写爱。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因为呢现在哦真的是非常的塞耶，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南下哦，这是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也是持续车多排队的状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呢也是降到只有30到40公里。关心完我们的路况资讯之后呢，再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呢现在这个智慧型手机啊跟数位科技的普及呢哦，对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不过哦，对于很多尤其现在哦的新世

代的孩子们，或者说青少年来说呢，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这些 3C 产品的习惯呢，其实跟我们已经很不一样了。好，这些青少年朋友现在已经很习惯在短影音啊、社群媒体啊，或是各类的数位平台来获取资讯、表达想法，或者是建立归属。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这个数位原住民。好，那他们呢，很多的社交啊，或者说很多的资讯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了解。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在网络的使用上面呐、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呢，应该教导他们如何来去把握在网络上面互动的一些分际，或者是说来去判断，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不适当的内容啊，或者说有一些假消息呀、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网络的公审文化啊，甚至呢引发成为一些言上的事件。那这个呢，也会成为儿少常见的一些科技焦虑的来源，比如说网络上大家都是分享啊自己美美的啊什么样子的一面，那你看到别人的生活，然后反而呢就会觉得很焦虑之类的，会有这种比较的心态之类的，反而呢让自己明明应该是快乐的开心的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却变成了你的压力的来源。好，那所以呢，为了要协助儿少来提升数位素养还有媒体适度的能力，安全而且自信的参与数位社会。好，那所以呢新竹县政府委托人本教育基金会来办理15年度的提升儿少参与及充权培力计划，给 Z 世代的工作坊科技浪潮下的生存法则。好，这个呢是一个工作坊，那是邀请到了知名的哲学推广作家、哲学鸡蛋糕的创办人朱家安呢来担任讲师。那他其实呢很擅长以生活化而且具有启发性的方式来去引导思辨，不是说很单纯就是上课啊，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像听到要上课，然后觉得头很痛啊，感觉呢又要经历一些就是理论派呀、或者是说呢觉得很不有趣哈、感觉很说教这样子的方式。好，但这个状况是不会哈、这次邀请到了这一位呢，他就是很擅长用生活化的方式比较趣味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思辨的内容。那这一次的课程呢会聚焦在社群时代常见的网络现象跟数位的议题，那内容呢会透过互动讨论跟哲学的思辨来引导学员培养批判思考能力跟自主的判断力，来建立健康的数位使用观念跟心理的韧性。那这一场活动呢是需要事先来报名的，而且是有限额，参加对象是新竹县市10到18岁的青少年朋友，那是限额呢30名，好，30名。如果是国中跟高中时学生呢，会优先录取。全程参与的人呢，还可以获颁研习证明，可以作为学习历程档案多元表现的成果资料之一。好，因为现在呢，学习历程也是鼓励大家，好，多元入学也是鼓励大家呢，能够适性的发展，好，一些课外的活动呢，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所以这也是刚好一个机会，好，那也能够呢对 3C 还有未来的浪潮呢有更多的了解。那活动即日起就开始受理报名了，欢迎有兴趣的学生朋友可以一起来共同参加。那这个报名网址呢，大家可以上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已经可以查询得到了。好，那如果呢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查询人本教育基金会新竹办公室这边来做询问哦。好，这个呢是一个工作坊，好，一起呢来解锁儿童青少年网络生存法则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吕强，门没锁，一起来共同解锁啦。

来自于吕强的歌声《门没锁》。在歌曲过后呢，因为今天哦真的是路况蛮多的，赶快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好，现在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呢30出头，还有在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是50到60公里。啊，不过呢，在平镇系统前的这个出口匝道哦，至少现在呢没有太过拥塞的状况，后续持续来为大家关心。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新竹系统，还有这是国一新竹系统，还有国三香山呢，持续都有雨势。好，那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安全。国一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这边是红通通哦，行车速度只有30出头。另外继续往北来看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消息，武阳高架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接获排除咯。另外呢，在北上其实沿途来看，平镇系统一直到中坜服务区车子还是也偏多，时速低于60。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低于50公里。接着来关心到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向100公里呢，新竹系统路段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个天气呢真的是很多容易有突发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三北上路段136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有自小客车打滑，目前是停放在路间，这个状况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相关消息，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行经有看到的话，好，现场最新的路况资讯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曾沛慈的歌声《连锁反应》。那其实一下雨啊，好，那可能车子就会变多啊，好，然后也容易呢，可能因为车多哈，那视线不佳发生车祸事故，也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周呢，可能持续都会有雨势的状况之下。

提醒大家行车用路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也可以随时收听警广来取得最新的交通资讯咯。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一点到四点同时空中再会，待会儿由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货柜车抛锚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马东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燕巢到仁武车多不好走。整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224.5 公里过寿丰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严重积水情形。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点过4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我们节目呢，下午四点哈到六点半，好陪伴大家。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赶快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国道3号北上136西湖服务区，好，这是有小客车打滑，目前停放在路肩。啊，这是今天的雨还蛮大的哈，那接下来这几天啊，应该都还是会下雨哦。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过马东系统路段，也是有小客车自撞哈，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现在这里的车速非常缓慢哦，只有30公里左右。北上在竹北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南下的话呢是在竹北到新竹哈，这段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南寮还有北上的大庄，好，这边的车速也会变慢。另外在中山高双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二，好，应该是南下的部分哈，车速比较慢，只有20公里。好，这应该还是很多地方在下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好，要加大跟车的距离，当然还要全神贯注开车哦。

好，在神道台68线哈，就是往武林路匝道T字路口这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的。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好，来欣赏张信哲的歌声《这个世界》。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6月9号星期二的这个时候呢，要进行我们空中监理所的这个节目单元。好，今天我们要宣导的是有关于我们今年端午连续假期大众运输的优惠，还有其他的监理业务宣导。我们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副所长林中清副所长。副所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啊，是来到了6月份呢，我们又有3天的连续假期哈，是有关于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哈，连续假期哦，大众运输都有一些优惠。那我们也请副所长来告诉我们，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大众运输优惠有哪些呢？
1: 是，很快下个礼拜就迎来我们今年度的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哈，那我们的连假纾运措施会从前一天，就是6月18号0时就开始，那到6月21号的24时止哈。那我们公路局这边提供的这些相关公路客运的优惠措施哦，包括有这个票价优惠的部分，就是88条我们国道客运的部分，那这个票价就是6折的优惠哈。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这个2.0常客优惠的话哈，那最高的优惠折扣可以达到12折。所以这部分就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端午假期要出游或出行有这个需要的话，尽量来使用我们这个88条的国道客运路线，可以有相当优惠的这个措施。那除了票价优惠之外，我们另外还提供了这个转乘的优惠。那转乘的优惠就是只要您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那在10小时内呢，在转乘在地的这个公路客运、市区客运哈，就可以提供一段的基本里程哈，这个免费的优惠。
0: 是，
1: 那转乘我们的幸福巴士一样，也是有这个免费的优惠的哈。那使用的方式就是使用同一张电子票证，或者是说您是购买台铁、高铁这个纸票的话，那在出站之后呢，在要过一个那个过卡机，可以跟这个站务人员这边说，您要转乘哦，刚刚提到这些运具的话，那再把那个纸本票卡在过卡机过一，用你的电子票证在过卡机过一下，那就一样可以享受这个转乘的优惠。
0: 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公路局的各区监理所针对假期期间的这个公路客运哦，大概都是正常营运哦。那如果说有这个人潮的话，我们也会机动请这个客运业者来协助加开班次来疏运旅客。那也呼吁各位这个民众，如果有搭乘我这些公路客运的需求，可以先行下载我们这个 iBus 的 APP 哦。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先查询到我们所有的公路客运的这些班次跟动态，那可以节省大家这个乘车哦，这个等候的时间，那也提升整个这个旅游的一个
0: 其实就是比较方便哈，不会说让你等太久，你就自己去这个安排自己的行程哈。是，好，3天连续假期呢，我们的国内旅游啊、学生毕旅啊、机关团体员工旅游，好，租用游览车的话，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我们也请副所长来告诉我们。
1: 是，连续假期呢，大家民众可能都有出游的需求哈。那可能有部分民众就是大三五好友，大家就会可能会这个租用这个游览车了哈。所以我们这边也跟大家宣导一下，在租用游览车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哦。
0: 好，
1: 那首先就是目前我们公务局这边对于这个游览车的相关的这些公司车辆或驾驶的相关资讯，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查询哈。所以有租用这些车辆需求的时候，可以先上监理服务网去了解一下这些游览车业者哦，这些公司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评鉴的等级，或是他这些车辆的车龄啊、驾驶人的有没有一些驾照违规等等的状况，可以从监理服务网大概初步可以得到一些资讯。那再来就是

0: 车之后呢，可能就是在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工时的部分也要特别去注意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些驾驶员每天的驾车时间哈就不能超过10小时，
1: 哦嗯、
0: 就是手握方向盘是不能超过10小时。
1: 哦，
0: 那就是确保这个在行程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是好的。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连续驾车4小时的话，应该至少要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1: 好，嗯。
0: 哦，哎，那如果说单日，如果是单日的行程的话，
1: 嗯、
0: 哦，那我们从这个驾驶出车，哦，就是准备车辆报到，哦，到最后。
1: 嗯
0: 行程结束的话，
1: 嗯，
0: 勤务是不得超过11个小时。
1: 是，
0: 哦，刚刚说是握方向盘，不可能超过10小时。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说从发车前的准备工作到最后收班，
1: 哦，
0: 不能超过11个小时。
1: 嗯 嗯， 嗯，
0: 哦，那如果我们到达各景点之后呢，
1: 嗯，
0: 这些旅客下车之后呢，务必就让驾驶员可以充分休息，
1: 嗯，
0: 就不要再去打扰驾驶员，
1: 是，
0: 嗯，让他可以专注在下一个行程的时候，
1: 嗯，
0: 全神贯注在驾驶上面。
1: 嗯，是，
0: 哦，那另外如果说也千万不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任意去增加行程，
1: 嗯，
0: 或变更行程，
1: 嗯，
0: 哦，避免造成驾驶员这个疲劳驾驶，
1: 嗯，
0: 或超工时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驾驶员在行程上面会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啊。
1: 是，
0: 哦，那如果是安排2日以上的行程的话，
1: 嗯，
0: 那2日间驾驶员必须要有10小时以上的休息时间。
1: 嗯哼，
0: 哦，那同时这个驾驶员要安排就是一人一室，让他有充分的这个良好的休息。
1: 嗯。
0: 这个环境，
1: 嗯，
0: 让他获得这充分的休息。
1: 是。
0: 那另外也宣导一下，就是我们公务局是115年1月1号起的，
1: 嗯，
0: 这游览车都已经加装有所谓的驾驶识别装置。
1: 哦。
0: 就是说，这属于驾驶人身份的识别。
1: 嗯。
0: 那透过这装置就可以掌握这个驾驶员的驾车时间。
1: 嗯， 嗯， 嗯。
0: 哦，那所以这边也再次呼吁哦，就是务必要遵守刚刚这些宣导事项。
1: 是。
0: 哦，那才能确保我们整趟出游的这个。行程
1: 是，
0: 的安全可以获得一个保障，
1: 嗯，是，
0: 在这边跟这个各位听众再做一个呼吁宣导。
1: 是，好，说完了大游览车，接下来讲的是计程车哈，我们也请副所长再一次来呼吁民众啊，要搭乘合法按表收费的计程车，杜绝不孝业者，也就是白牌车哈，请大家不要搭白牌车哦。好，我们请这个副所长来告诉我们为什么。
0: 是，首先我们的所谓的合法计程车大概分成2类哈，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小黄，
1: 嗯，
0: 就是车底是黄色的，
1: 嗯，
0: 那另外有一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元计程车，
1: 嗯，
0: 它车底就像我们一般的自用车一样，
1: 嗯，
0: 不过两个有共同点，就是它的车辆牌照，
1: 嗯，
0: 一定是白底红字，
1: 嗯，
0: 哦，这个就是从外观上让各位听众直接就是可以去辨别什么样是合法计程车，就是它的车牌一定是白底红字，
1: 嗯，
0: 那再从车辆外观另外一个方面说起，我们要求这个计程车的车窗哦，这个玻璃哦，
1: 嗯，
0: 一规定是不能粘贴这种不透明的隔热纸，
1: 嗯，
0: 为了这个治安安全的考量了，
1: 嗯，
0: 哦，那同时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小黄计程车，
1: 嗯，
0: 车身还要另外去标示这个车号，哦，后挡风玻璃，
1: 哦，
0: 以及两边都要去标示你的这个车牌号码，
1: 嗯，
0: 哦，那同时这个整个这个车门哦必须要这个。从内从外都能顺利的开启，
1: 嗯嗯嗯，
0: 这大概是初步从外观哦。
1: 嗯，
0: 那民众上了车之后呢，
1: 嗯，
0: 这边在提醒，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驾驶的，然后驾驶座的右前方必须要有这个驾驶的职业登记证，
1: 是，
0: 好，哦，去注意一下职业登记证上面这些相片，
1: 嗯，
0: 驾驶的姓名，
1: 嗯，
0: 哦，相关的这些资讯，好，哦，那同时这个车行的名称、车号等等，
1: 嗯，
0: 也会在这个职业登记上面哦，会去做相关的这个揭露，
1: 嗯哼，
0: 哦，那如果民众上了车也可以把这个职业登记证先拍起来，
1: 嗯哼，
0: 好，啊，那必要的话就传给你的亲友，
1: 是，
0: 来让他们知道你目前的一个动态，
1: 嗯哼，
0: 万一真的有需要去查证或是协助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资讯来掌握，
1: 嗯，是，
0: 那另外就是万一这个遇到这个司机不按表收费，
1: 嗯，
0: 或是态度恶劣，
1: 嗯，
0: 哦，等等的情形，哦，那其实也可以跟，
1: 嗯，
0: 这个1999，我们现在各县市都有1999这个市民专线哦，
1: 嗯，
0: 来反映来澄清，
1: 嗯。
0: 那我们主管机关这个受理之后会去查证，
1: 嗯，
0: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1: 嗯，
0: 就会对这些相关的业者来进行一个处罚，
1: 嗯，
0: 这样的情
1: 形。嗯，
0: 那白牌车的话，
1: 嗯，
0: 我这边呼吁我们民众，
1: 嗯，
0: 不要去搭乘这个白牌车哈，
1: 嗯，
0: 那白牌车就是相对于刚刚合法的计程车，
1: 嗯，
0: 它有几个缺点跟风险啊，
1: 是，
0: 它在白牌车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自用车来从事非法营业啦，
1: 嗯，
0: 用这个白底黑字的自用小轿车来做

0: 的行为。那这个有几个风险，
1: 它
0: 的车辆也好，驾驶人的管控不像我们营业计程车，政府有相关的这些法令规定，驾驶人资格啊，车辆的检验等等，都没有像合法计程车这么严格啦。那万一发生这个消费纠纷的话，也没有相关的这个主管机关可以来协助来处理，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比较没有保障。那万一如果真的不幸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也没有相关的保险可以求偿，所以这部分就是提醒民众，这个出门如果要搭乘计程车，尽量还是选择合法的，
1: 是，
0: 不要去选择这个白牌车，给自己让自己陷入这个风险当中。
1: 开白牌车哈，被抓到这个罚则非常重哈，所以也请大家不要这样去打工哦哈。如果想开计程车，就要去做多元计程车的计程车司机，是才是合法的。好，那最近几年呢，也会听说有关于这个监理业务也被诈骗集团所利用。好，比如说发一些简讯是关于监理业务的诈骗，我们请副所长来告诉我们，他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简讯来诈骗呢？
0: 是每当这个遇到了这个缴税的季节啊，尤其我们每年要开征这个契燃费啊，现在已经叫做那个养管费了。
1: 是，
0: 那或者是说民众常偶尔会有这些收到违规罚单这样子的经验，需要去缴纳，那这些诈骗不孝之徒呢，也会利用这个这个当下来发送这些诈骗的简讯，来要求民众去汇款，或去点击相关的这些连结，那造成民众在个资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财务的损失啊，所以监理所这边提出几点建议，
1: 好，
0: 让大家可以防止防住这些诈骗的行为的发生啊。一个就是当收到不明简讯或是邮件的时候呢，相关的连结先不要贸然的去点开啦，这可能就是钓鱼的网站啊。那同时有可能一点的时候造成你个人一些资料的外泄啊，或者是被窃取，
1: 是，
0: 那是得不偿失哈。
1: 那
0: 收到这些不明简讯的时候，当第二个就是可以去做一个确认一下，跟主管机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契燃费啊，或者是交通罚款啊，这些主管机关就是我们的监理所，所以这边可以跟我们监理机关，或者是上我们的这个官网的平台，去做一个确认，或者直接打电话到监理机关来，是最快的方式，去做一个确认这些简讯的内容是属实，那再来就是切莫不要去操作这个 ATM 转账了，我想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就要求民众去 ATM 的机器去做操作转账等等，我想我们监理机关也不会主动去发这种简讯，要求民众透过 ATM 直接去转账缴费这样子的简讯，那再来就是相关个人的资料呢，尤其是你的个资啊、银行账号啊等等的这些资料，不要在电话或简讯当中就透露给这些诈骗集团，这些资料透露出去可能衍生后续会衍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是，
0: 所以这边也在呼吁说，民众如果真的接到这些可疑的电话呢，那除了跟我们监理机关来做确认之外，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电话165这些专线来进行查询，
1: 是，
0: 避免个人的资料或者财产的一个损失，
1: 是，
0: 大概这边跟大家再做个呼吁。
1: 好，刚才我们有讲到了哈，这个契燃费啊已经改名了，我们最近也都在宣导，那我们请副所长来告诉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改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哈，简称养管费，对吗？
0: 是，没错。
1: 这
0: 个立法院在去年12月2号已经三读通过修正这个公路法部分条文，那把我们以前大家习惯通称的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就是汽燃费呢，更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然后就等于说把它做一个证明啦，就是这个汽燃费的用途呢，就回归到要去做这个公路的养护、修建、安全管理，这样子的用途，等于说可以专款专用，那达到这个让道路可以永续发展，提升整体道路品质跟交通安全，那这笔费用呢？虽然名字改了，可是每年征收的这个期程呢，缴费的方式，缴纳的金额，都还是维持不变。
1: 是，
0: 那以今年来讲，今年的这个自用车的我们这些养管费呢，其实在7月份，就是下个月就。

0: 今年的这些税单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寄出了，
1: 嗯哼，
0: 那民众收到的税单上面的这个名字已经更名成
1: 是
0: 我们新的这个公路、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
1: 嗯、
0: 哦，所以民众如果收到这个税单的时候，当下、嗯、可能会有一些怀疑啦哈、哦，所以我这边就是做个大家宣导，
1: 是、
0: 哦、这个不用担心，
1: 是
0: 这就是我们
1: 更
0: 名后的这个样管费的名称，
1: 是
0: 哦，所以可以安心去缴费，
1: 嗯嗯嗯，
0: 那同时也这边在宣导一下，我们其实、嗯、这个养管费的缴费方式很多元啊，
1: 哈、嗯，嗯嗯，
0: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 APP 啊，
1: 哈，
0: 或是多元支付等等的方式，嗯、都可以来缴纳，
1: 是，
0: 那可以省去这个车主要亲自跑一趟这些金融机构，或是跑一趟我们监理机关。
1: 嗯
0: 这种舟车劳顿这种
1: 是、
0: 情形，
1: 嗯、
0: 那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时间，
1: 是、
0: 那这边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来做一个参考，
1: 嗯，好，这新竹区监理所哈，随时都很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哈，可以打电话来，我们都可以竭诚为大家服务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非常感谢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林中清副所长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这是来自周杰伦以及杨瑞代所带来的歌声《等你下课》。4:2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80，好，沙鹿到龙井路段，好，这个车道上有四散的塑胶滚轮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169，好，这是匝道内有事故。这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哈，是快要排除了，不过刚才是有一点点塞住了。省道台68线哈，是我们东西向快速道路西行在5公里50路匝道 T 字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台61线北上146.3清水到大安2哈，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前盘查。此时范闲察觉到意图要逃逸，不过仍旧遭到了员警合力压制逮捕，并且在车内起获了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八日凌晨巡逻，在桃园区中山路巷弄发现自小客车停放路旁，形迹可疑。上前盘查时，发现驾驶座男子疑似正在吸毒，当场命其下车受检。据料范闲不愿配合，还猛踩油门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合力将他拉下车逮捕。其后，警方在这名26岁叶姓男子的车上查获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桃园警分局龙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2: 该名驾驶因为拒绝配合受检并企图驾车逃逸，我们同仁立即迅速处置，当场将其压制逮捕，随后在车内查获 K 大蜜、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品，全案移送法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吸毒后驾车、骑车更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有鉴于此，分局年初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121件，未来将持续强化查缉力道，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今天降雨一波接着一波，市府已经备妥了4万多个沙包，开放民众向各区公所来领取。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受到梅雨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各地持续降雨。美浓、旗山、山林等地24小时累计雨量已经超过80毫米，达到大雨等级。面对接下来可能更明显的降雨，高雄市政府除了加强戒备，也提前准备防汛物资，提供民众

0: 领取沙包，降低积烟水的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那我想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的是，现在大的锅面还没有到高雄市，那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的这个民众这个要特别注意也避免到海边或者是溪边戏水这个部分也要拜托市民朋友配合。”
0: 市府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山区、低洼地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自身的安全。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礁溪乡的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从6月10号开始封路施工。宜兰县政府将会在圣母山庄路段来实施管制点，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管制。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因为去年有一个风灾，那我们复建工程预计是6月10号来开工，工期是150日一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来加强相关的工进，让封山的时间能够来缩短了。
3: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在台湾各地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一些。那明天持续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的机会。那中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注意防范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另外就是低洼地区应该要慎防淹水的现象，外出应该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由于明天锋面会略微往南移动，下半天开始整体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稍微趋缓。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是在25到29度，中南部大约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桃园、苗栗至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

好，来自江蕙的经典好歌《古井雅咪咪》。好，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在省道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好，这是48.2公里，好，万里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

那还在做最后的一些处理哈，快要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180沙鹿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塑胶滚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69这是在匝道内有事。

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通过湖口之后呢，北上就非常顺畅了。南下的部分也是在湖口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50公里左右。好，那提醒大家咯，中山高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从100公里开始呢，往南的话天候不佳，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还有就是因为下雨有些这个车道上有坑洞，对不对？好，请您一定要收听警广咯。那中山高呢，目前在好，这是五羊高架北向 58.7 公里是有事故的，那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目前这里也是红色的路况，车速30公里。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这是来自邱信怡的客家好歌。很多朋友呢，即使哈是听不懂客家话，哈也很喜欢这首歌哦。好，那今天我们在新竹市呢，有一个哈非常重大的一个这个事故啊，就是有关于我们高翠路这边好像疑似瓦斯气爆，酿成非常重大的伤亡。好，那目前市政府这边呢，也是全权的来处理，那也是全力的救援以及安置，还有协助善后。好，今天在凌晨的时候呢，大概是3:52左右，新竹市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好，高翠路239号一带呢有瓦斯外泄，并且发生了爆炸的情形。那消防局呢立即派遣消防及救护人员，好，赶赴现场来抢救。那同步呢也通知了中油、警察局、台电还有相关单位，好，到厂来协助处理。好，我想呢朋友们可能都已经从新闻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中看到了啊。好，那我们的高市长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好，那了解救灾进度以及受灾情形。那下午在2点的时候呢也是开了一个记者会，跟市民来报告哈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一次的事故因为有造成市民伤亡，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沉痛也不舍。那目前市府已经掌握了受灾户及伤患的情况，持续的关心伤者救治的进度。那目前初步统计呢，这边有八户民宅，有18位民众受到影响。那部分住户呢事发的时候不在现场，或者是还在持续联系当中。好，那有更正确的数字的时候，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更新说明。好，那市府已经透过了里长、区公所还有各局处建立联系的机制，逐一的来确认受灾民众的需求，好，会全力的来协助后续的安置跟这个家园复原的工作。好，那后来呢就是说因为在4点左右嘛，就3点多了，好，快4点的时候，那救灾人员在4:05的时候抵达现场，哇，就发现这个爆炸威力非常的强大，立即扩大抢救的规模，加派2大队还有救护车前往支援。那现场呢也是设立了指挥站来统筹救灾的工作。好，那今天共出动了明湖、中山、光复、金山、埔顶还有2大队等单位，合计有14辆的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今天的这个救援的任务。那现场建筑物呢是3层的，好，这个建筑物1楼好是便当店。那初步研判呢，因为就是气爆嘛，所以疑似是瓦斯气爆。那中油公司呢，在凌晨4:30左右也到场协助相关的检测，并且在4:45的时候完成瓦斯关闭的作业，确认现场没有持续泄漏的情形。好，那至于这个事故的原因跟责任的归属，仍有待这个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还有相关单位进一步的鉴定厘清。那可能朋友们看到这个新闻画面哈，还是会相当的震撼哈。好，那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好，那在这边呢，也是要提醒民众哦。好，如果有发现瓦斯异味，应该要立即关闭火源，还有电器设备，保持通风。同时呢，也要尽速的来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好，我们再

讲到瓦斯的话呢，就是新竹大新竹地区，就是我们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嘛，哈。那今天这个凌晨发生气爆的事件，好，那这个地点呢，并不是新竹瓦斯公司的好这个供气区域哦，但是新竹瓦斯公司还是立即启动了紧急应变，作为好那主瓦公司哈，新竹瓦斯公司了哈的董事长就是我们新竹县长杨文科，好，那他也是全力的就是说只是主瓦公司要全力的来确保民众用气安全，那也期盼呢受伤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好，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那当然好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闻到了瓦斯的异味呢，请您立即停止使用火源，开启门窗通风，并且拨打新竹瓦斯公司24小时的紧急服务专线

月节到了，因为他总而插相扑、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因为记得用爬龙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团圆安康。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48.4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内侧三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和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到180公里过沙路到龙井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塑胶滚轮散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31.1公里在溧阳路段有车辆碎片和油渍。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来自茄子蛋的歌声，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5:05，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刚才有一个路况啊，是在国道3号南下176.5，好，说是这个四个车道上都有塑胶滚轮哈、啊，而且很多民众都来通报这个路况。好，那现在呢，这个中区交控说，是内侧两个车道现在在清理当中，所以呢，在南下177到180啊，目前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缓慢。中山高南下31.7，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哎，小客车停下来，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哈，那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它是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在6公里，好，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169，好，这是在匝道内有事故，好，快要排除了。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从虎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两个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好，那在中立路段一样哈，这个是中立转接一，好，南下的部分哈，到转接二这边这段路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大概是20公里左右。好，那就是在这里呢，这一段路是比较不好走的。好，那其他路况是比较单纯的。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好，雨中行车，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同时呢，也是要加大跟车的距离哟。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好，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下班车潮哈，慢慢的涌现了。目前在中山高北上181，好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好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省道台三线南下146到147，好这是卓兰路段，好说是有路树这个倒下来的，好这个事情哦，好请大家特别注意，那相关单位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请您要小心的来通过。还有就是中山高南下148.4，好目前呢封闭内侧车道三个车道来处理一个事故哈，这是在南下148.4，好那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就是双向哦哈，都是车多不好走。中立路段一样也是在中立服务区内坜还有中立转接12，好沿途呢车速都是相当缓慢，好都没有到30哦。南下呢要通过了中立转接2，好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的部分是在好这个中立转接2之前，好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好总之呢这个中立内坜路段的车子就是相当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在大园到大竹，好这边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上个礼拜五呢在这个6:20左右哈，我们第一次跟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就是说这个除了说我们过年的一个特别节目哈，跟桃园市警察局的交通大队来连线即时路况。那上个礼拜五呢，就说从6月开始，我们每个礼拜五哈这6:20的时候呢，好也会跟我们桃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哈这个警员来连线。那上个礼拜就是第一次嘛哈。哎，我就听到这个警员在讲说，哦，因为这个有大活动哈，所以呢，请大家可能要避开这个路段，比较能够节省时间之类的。那时候我就听到他连续讲了好几个庙会，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哎，这发现这个跟我们客家人也是相当有关系哈。那他讲的其实就是桃园。在这个6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五谷爷哈，五谷雅是什么，好就是这个祖是神农大帝哈的庙宇呢，他们都出来巡就对了哈，这个绕境的意思。那我们以前都知道说哎，这个妈祖绕境哈，大家就是在3月嘛。那事实上呢如果说是像我们客家人哈，比如说务农的

的话，五谷爷哈，就是神农大帝呢，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神明，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香火绵延守护乡里200多年，好，这是在桃园的龙潭的龙源宫。大溪的话就是永昌宫，杨梅就是太祥宫，还有新屋的长祥宫。好，那就是四大庙宇呢，都是好，主要这个就是祭祀神农大帝五谷爷的。好，那这个四大庙宇呢，就是第一次联合举办神农丰饶祭，好，结合好这个四地的这个客庄青年的创生团队，好，把这个保佑农民丰收及爱护生态的信仰永续发扬传承。好，那四座宫庙呢，虽然都是供奉这个五谷爷哈，五谷雅哈，就是神农大帝，但是他们的造型哈，就是四个庙的这个神农大帝的造型不太一样哦，皮肤颜色不一样，造型还有衣服哈都不太一样，好，其实都是有典故的了哈，也跟这个神农大帝的角色本来就是是很多面向的哈，他是角色多重，好，那尝草药的。好，吃草药的就是黑色的脸，那如果是白面的文风造型呢，也是有哈，他也要看书嘛。那另外还有这个穿着官服的，那另外呢，哎，我比较有印象的是传统的哈，五谷爷呢，他身体是赤裸上半身，而且肤色是红色的，用树叶当披肩，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那我们就是桃园今年就是在客庄有这个神农丰饶祭，好，这样轮值的，它有个头旗哦，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功法非常的精细哈，那也把这个桃园在地的皮塘的水纹啊，台湾蓝雀，还有赤腹游蛇，好，这样的一个意象完美的融合在这个轮值的头旗当中。这个头旗就是象征这个庙要出巡的用的那个前面那个掌旗的，好，非常的漂亮，好，做的很细致的一个功法的这个头旗，好，金光闪闪。那制作头旗的技艺师呢，好，在桃园这一次呢是李玉生师傅。好，他说呢，为五谷爷服务献艺哈是他的荣幸，也特别跟大家来说明好这个龙凤对头旗的细节跟故事。好，那欢迎大家好共同的来了解啊，这是我们桃园。好，那这一次的这个神农丰饶祭呢，特别还推出了客庄神农细旅行，好，就是小旅行的意思，以这个神农文化为核心，串联了这个产业经济路线，规划了四场主题活动跟两条特色游程，中间就是串联了这四间的神农宫庙。好，我觉得相当的精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除了走出我们竹苗，我们可以来到桃园，好，深入认识客庄工艺跟信仰文化。好，比如说在大溪跟龙潭哦，这边就是有一种工艺哈和信仰比较强。那新屋跟杨梅呢，就是请大家走入海客庄跟农村的伙房，好，透过聚落走读呢，就是有这种在地体验的感觉，哎，真的不一样哎。虽然说像我们这个新瓦屋这边哈，我有时候偶尔啦哈，也会从那边经过，哎，看到说以前的那个三合院哈，或者是四合院呢，好，这所谓的伙房哈，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啊。那也欢迎大家，不管您是不是客家人，好，了不了解客家，都欢迎您来好感受不同地区的客庄文化特色。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哈，也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一起来了解。好，最重要的是刚才讲到哈，四个神农爷哈，神农大帝五谷爷哈一起出巡，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哦。好，来自王梦玲的歌声《庙会》。

好，知足心境宽哈，真的是要感恩的心哈。如果说有感恩的心，很知足的话，就是怎么样？知足常乐。好，5:25，大家可能已经下班了啦齁。那如果说还有下雨的话，请您这雨中行车齁，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 51.4,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好，这边为什么这么塞车呢？是因为有5台小客车追撞，好，目前是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好，这是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路况哦，麻烦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好，中山高北上 51.4,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有5台小车，好，自小客车追撞，目前是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来处理。那中山高呢，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好，一样也是齁，北上竹北之前，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车速比较慢。台61线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好，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好，我们来听韩团东方神起的歌声 Remember。 歌声过后呢，是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受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台中市政府昨天下午成立水灾三级应变中心，全面启动防汛准备。目前各项抽水设备、救灾机具及人力均已完成部署，严防豪雨造成灾情。请听报道。市府指出，因应近期强降雨，汛期前已完成15场防汛演练，并要求自主防灾社区提高警戒。各区公所从6月8号下午起陆续发放沙包，目前已发放超过500包，固定式抽水站都已完成准备，海线移动式抽水站也将在6月9号完成部署，提升防洪量能。此外，消防局已启动24小时应变机制，完成抽水机、发电机及水域救援设备准备。建设局则加强地下道、桥梁及易淹水地区巡查，并持续进行排水沟清淤及滞洪池监测。目前全市车行地下道及易淹水监测点都没有积淹水情形。副市长郑昭兴说，
2: 本来在今天有计划要到山区，无论是健行或者是进行休憩活动的市民家人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今天请千万的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核心，避免呢继续上山。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山区的这个交通，包括几个巴士或者是说在山区的大雪山的这些游乐设施，今天也都暂停营运，希望在这次我们台中可以平安的来度过这一次的水情以及封面。
1: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市府核定的勤务繁重加成及刑事加给追溯自今年3月1号起生效，并已正式入账。陈怡玲报道。
3: 为了肯定第一线员警的辛劳与奉献，台中市警局配合行政院核定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分级，获得市府支持。副市长郑昭兴主持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加成款项已于6月9号入账。
4: 我们的刑事人员每月最高增加1940元的奖金，而繁重加成部分呢，警察局按各单位勤务繁重程度特别分成4个等级，最高每月可以增加3880元。3到6月的补发部分呢，跟大家来这边正式的报告，也在今天就是我们的警察节正式的完成入账。
3: 市警局也在会中公布治安成果，114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2421件，阻诈总额超过新台币15亿元，扫黑减速制品目标293人，查获各式枪支71支，以及全班毒品重量达5194公斤，移送毒假

0: 案件1115件。警察局强调，将持续推动科技警政与交通新三一政策，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在新竹县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巡线，查获涉嫌毒驾的戴姓男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徐海伦报道。
2: 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接获报案，称一辆自小客车在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北埔分驻所所长江家明说，
3: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于同日上午9:10许巡线查获戴贤，发现其精神恍惚，经询问后戴贤坦诚肇事，并主动交付第一级毒品一包，令戴贤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本案戴贤涉嫌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获报后迅速锁定戴姓犯嫌，发现他神情恍惚，摇头晃脑，并自知难逃法网，坦诚肇事，并主动交出一级毒品。警方当场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毒驾罪嫌重大。竹东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台中、宜兰雨天24度。台南花莲阴天25度，高雄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6: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这是来自许富凯以及曹雅文所带来的歌声《苏亮》。好，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43.9，好，这是林口 B 之前中外菜车道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目前这里也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好，在北上51.4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内侧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好，如果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客家乐坛大前辈吴胜志老师所带来的《无缘》哈，莫言。好，好消息呢，是中山高北上 51.4 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哈，是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是排除。好，目前大概是回堵一公里左右哈，要慢慢来消化。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 46.9 桃园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垃圾掉落，北上 43.9 林口 B， 好，这中外侧车道呢也有一大包的垃圾。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先前呢在台68线东向 1.5 公里哈，这新竹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哦，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双向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哦，这里的车速60公里。好，讲完了路况呢，要讲一下我们这个本月份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端午节。好，那所谓的三大节就是说端午节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好，那今年刚好也有连假嘛，虽然说只有三天，不过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也是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好，那一定会吃到粽子。其实端午节还没到这个粽子已经提前开战了哈，每年都差不多了哈，北部粽南部粽哈，大家就会就是互相的比拼啊，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了哈。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干贝粽啊、鲍鱼粽，这些就有一点点哈，这个是噱头了啦哈。像我们客家粽，还其实这个里面的馅料哈，非常的便宜简单，好，但是却非常的香，对不对？好，大家都想要吃肉粽，但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呢，这个香喷喷的肉粽哈，其实会让肾脏超时加班，好，是一个隐形的负担。好，那大家会觉得说啊，粽子不是就是糯米加配料嘛？好，热量是高了一点啊，糯米是比较不好消化。那对肾脏怎么说会是负担非常大呢？好，因为一颗传统的肉粽里面会有卤肉、蛋黄、花生、虾米、香菇，好，这些食材再加上酱油或者是沾酱来调味，其实它的钠含量是相当惊人的哈。所以呢，肾功能不佳的患者，好，身体排除钾、磷跟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好，一旦摄取过量，不仅容易口渴、水肿，还有可能会造成血钾的飙升，好，这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心律不整哦，这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好，所以它是一个隐藏版的哈，就是说肉粽感觉好像就是会吃起来不好消化，但事实上它对肾脏也是有所伤害的。好，但是呢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吃粽子，而是要学会换个方式，好，聪明的吃法。好，比如说一天一颗粽子为原则，那尽量的选择配料是瘦肉、新鲜香菇、蒟蒻丁，好，这种天然食材来取代加工的，好，这个配料，减少咸蛋黄、肥肉跟比较油的这些炒料。那同时呢用胡椒、蒜头这些天然的新香料来提味，好，避免呢还要额外的来添加甜辣酱啊，还有酱油膏这种沾酱，这些都是所谓的高钠。那吃粽子的时候也别忘了搭配这个烫青菜。

这样子能够增加纤维的摄取，有助于消化。好，那其实就是过节期间大家心情都比较放松了，所以呢很容易因为这个放假就会体重暴增。好，有些在门诊当中很多的肾脏病的朋友节日后回诊呢体重都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呢端午节或者是说只要是连续假期，好，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好，都是饮食失控危险期。好，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一年才一次就放纵自己的这个食欲哦，那对于肾脏来说呢，这个处理负担哈，不是一两天就足够的哈。好，那也要提醒大家，慢性肾脏病初期症状并不明显，那平常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长期服药的习惯，要定期检查肾功能。好，那端午节享受美食之余呢，也别忘了哈，好好爱护你的肾脏哦。好，少一点负担，它就多一点健康。好，现在时间5:55。好，在整点之前呢，我们送上辛晓琪的歌声《相信爱情》。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拥塞。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已经排除，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的散落物也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355.4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路间有车辆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6.4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5公里到4公里南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六点过七分，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国道三号南下98.4公里，哈，这是宝山路段，据报是有事故发生了。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大概30公里左右，哈，又比刚才更慢了一点。南下从湖口开始，哈，通过新竹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国道三号双向在茄东到新竹系统，尤其是南下系统到茄东路段，哈，这个车速比较缓慢，103.9南下的部分，哈，这边也是出口要排队的。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因为下雨的关系，市区的车流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车多的情形。经过大桥往慈云路方向也是拥塞的情况。另外，中华经国北段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内湖路34巷、冥想明治街口，以及台68往竹东方向72K 处。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2: 那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下雨天行车需要注意哪些地方。第一件事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开启头灯或雾灯，下雨时视线较差，打开大灯才能增加被看见的机会，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车辆的位置。第二个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雨天路面的摩擦力降低，刹车的距离较平时增加，驾驶人应该要适度的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是请大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及急转弯。雨天路面湿滑，容易导致轮胎打滑，行驶时应该要平稳的操控车辆，避免突然加速、紧急刹车或者是快速转向。那最后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雨天行人撑伞、穿着雨衣的机车骑士视线及听觉可能会受到影响，驾驶人应该要提高警觉，行经入口及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并主动礼让，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警员，拜拜。
2: 拜拜。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98.4公里宝山路段过后，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53.2新丰一之前，外侧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好，小客车没有开大灯。

好，来自凤飞飞的好歌三部琴曲。好，气象署呢预测啊，就是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好，那在中南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好，这下雨的时候哈，比如说去园区的朋友哈，就是真的就是会开车，所以呢，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哈，只要是下雨呢，都是会塞车，所以要提早出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虽然现在在这个路况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哈，就是这个塞车啊，早上今天也是塞的蛮久了哈。那下班的路上呢，好也一样要再稍微哈，请大家发挥耐心喽。中山高好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目前这边的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大园到大竹好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南下是从湖口好就开始车多好，但是速度呢还能够来到60公里左右。南下过新竹之后好就恢复顺畅了，但是往南的话目前还是天候不佳的。国道三号双向在茄东到新竹系统好，这边的车速60到70公里好，不是很好走，但是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最后安排的好歌呢是来自尤克里林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在爱你的路上。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高屏山区续防大豪雨，又归累积雨量最多，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次月最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受到西南气流的持续影响，高雄的山区降下豪雨，六桂区下午日累计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农业部下午3点30分发布最新的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资讯，六桂区有19条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两处大规模崩塌浅势区提升为红色警戒。而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务段以及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的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许俊秀的报道。
1: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2: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 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 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九十三线的零 K 到五 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十一线零 K 到十二 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津二十三 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海关及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5月出口规模是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游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四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

0: 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一处偷电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的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的进度，并宣布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也会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张玉云的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旧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暗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以及富伤寒的病例，南部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北部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染上副伤寒，感染源不明，好在已经康复出院。叶柔纯的报道。
5: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5: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的父亲报警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重判10年6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7: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咪之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试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经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却是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咪指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咪指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图谢责，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曾获是多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为

0: 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诈取家长及同仁共300多万，还伙同母亲诈领政府的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助12年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向家长超收注册费，诈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相约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阳性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去未登载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2: 检察官审酌阳性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求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1: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杨姓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西社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的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初步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3: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执行搜索，共计查获银楼业者22人，现场查扣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金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市警察局举办12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洲主持。除了受接升职以及出任的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以及刑事局刑事鉴识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的奖章同仁，肯定专业贡献与服务的精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局长邱绍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6: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余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5: 邱绍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菲律宾明塔纳尔岛8号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引发海啸警报，死亡人数今天增加到41人。医护人员顶着烈日为病人提供治疗，并协助一名年轻的母亲分娩。官方表示，这场地震造成数以千计人流离失所，45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

0: 来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

0: 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3公里在南桃园前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的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加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以及待遇不合理的情况，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杨欣的报道。
3: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路北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总统候选人宣传造势，还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并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今天辩论终结，将在8月11号宣判。合议庭也裁定羁押中的许春英可以200万交保，但需要电子监控。吕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在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不过检调去年底突然发动搜索，将许春英等人传唤到案，讯后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和中共官员等人结识，长期向对方汇报国内政情和选情，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并进而规划陆配参政，甚至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长期从事地下会队近3000万元，还向银行诈贷2000多万。侦查后依违反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痛斥许春英恶意侵害我国主权基石，建请法院重判。新北地院开庭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地下会队，否认违反反渗透法。专案辩论终结，定8月11号上午宣判。合议庭也裁定许春英可以200万元拒保停押，除了限制出境，还必须佩戴电子脚镣以及个案手机监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缺药的危机，行政院核定4年240亿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正式成立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将透过5大策略确保关键的药物稳定供应。尤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已经邀集相关学者专家团体召开第一次启动会议，分5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包含国药国造、国药国用、智慧调度，还有法规调试与国际合作。
7: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所谓的关键药物先确定是哪一些。我们所谓的国药国造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药品供应的韧性，所以过去呢，在食药署有盘点出大概500多项的基础药品， 根据几个原则，大概盘点出60几项

0: 所谓的关键药物，就是这个可能需要第一步去辅导国产，就是在地制造。
1: 石存良指出，依缺药的冲击、供应的风险来盘点关键药物，并由经济部辅导业者落地生产。一旦出现缺药，将弹性调整健保合价与限缩药价差，让厂商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以维持药物供应。预计年底前还将提出专法突破现行法规限制，规划成立基金来支持药物储备与损耗报废补助，并建立区域性或友好国家的互补合作，确保国人用药安全。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因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三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到15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哈，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哈，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哈，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3: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6: 无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5: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高等警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的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截，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7: 为打击依托迷酒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警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酒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8: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7: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一坨米纸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一坨米纸原料。

0: 技术表示，将持续以查毒价、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警局积极从源头查缉不法，不仅掌握板桥区一间卡拉 OK 店挂羊头卖狗肉非法营业，更刨根山三支区的某铁皮屋被不肖人士当毒品交易、暴力讨债的据点，依法执行断水电以及拆除作业。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掌握辖内一处乙种工业区建物，竟然有小吃店违法经营视听歌唱业，违反都市计划法新北市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统计板桥警分局近三年零检屡次查获店家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历年财罚金额累计高达新台币120万元，却不见业者有任何作为。警方经报请公安小组，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规定处以罚还，并执行断水断电，遏阻不肖业者违规营业。行政组巡官曾伯翰说，
3: 只要发现违法事证，即报请公安小组进行稽查，清除治安污染源，也呼吁民众应避免将房子出租于不法业者，造成社会治安疑虑及损及自身利益。
2: 另外，淡水警分局也在三芝区埔尾一处铁皮屋内查获39岁陈姓男子藏匿在该处，作为毒品还有暴力讨债据点。尽管原警依法将陈姓男子移送侦办，为了防止该处铁皮屋仍可能成为暴力温床，经提报公安小组，将该址列为优先拆除目标，不让犯罪滋生。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提升交通运输场站面对重大人为危案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在高铁台南站举办115年警勇专案演练，既有跨机关联合演练、验证通报、指挥、疏散、救援及危机处理机制，确保旅客的生命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4: 演练模拟歹徒在高铁站前广场持刀随机袭击旅客，造成多名旅客受伤，随后丢掷烟雾弹逃逸。警方接获110报案，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立即派遣警力，并通报高铁台南站、铁路警察局、消防跟相关单位到场处置。警方立即执行三层封锁警戒搜证，除现场设置前进指挥所跟成立应变中心外，并在高铁出入口以及周边重要路口设置拦截围捕点，追其犯嫌。高铁台南站立即紧急广播并进行旅客疏散，消防人员则迅速到场完成伤患减伤分类、紧急医疗处置跟后送作业。演练历时大约2个小时，演练过程中各单位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分工合作，针对现场资讯传递、指挥调度、交通管制、媒体应对以及旅客服务等项目进行验证，展现面对突发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时的协调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日本宇都宫市全市的中小学因为有熊出没连续停课2天，日本当局经过多天追捕，今天下午在民宅用地内捕获这只熊，而日前造成福岛县4人受伤的熊目前尚未落网。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宇都宫市市区本月6号上午相继有人通报目击体长约1公尺疑似为熊的动物，市府获报后展开搜索，接着在今天下午2点发现一头熊在民宅用地内的草丛逗留。宇都宫市区近期传出有熊现踪，但并未传出有人受伤。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路肩，汽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往接往国道三号的匝道车多。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有货柜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2.6公里，松竹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南部的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宅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收窄。

0: 哎，听到位。
1: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琴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恩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十点。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因为很多所在都在落雨，咱台中啊25度，台中26度，高雄26度，嘉义26度，台南25度，高雄26度，恒春26度，啊，后人现在24度，新竹24度，台北24度，宜兰24度，花莲26度，台东也是26度左右。各地拢咧落雨，大家咧开车的时阵都要特别注意哦。阿弟，咱全台各地今仔日咧空气的品质算讲是袂歹，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那今麦的红博昏呢？今麦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啊。新竹之前有2公里长，车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是呢在这个东向哦，22.6公里。也就是往雾峰过松竹交流道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就造成呢现在大概从18公里的潭子路段到太原路段呢，因为下班时间车速都比较缓慢，这是因为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的 22.6 公里，就是过松竹往雾峰有小货车翻覆，现场正在拖吊当中，那也就造成后方呢是从这个潭子到太原18公里到24公里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省道台三线南下146到147公里卓兰路段呢，原本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那很快的公务段已经排除哦。那因为下雨的情形呢会造成呢很多这个树呢会有倒塌的状况哦，所以就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行驶比较靠山区树比较多的地方呢就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雨呢还要再下几天哦，不是马上就停止哦。那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您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文心路呢往五泉西路方向甘肃路到西屯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河南路到中兴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傅斯超所演唱的《我们背对相望》。

两只老虎这一首歌，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很熟，我们的年代就是唱这个的。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马赶宽卡不好行。那另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2.6公里过松竹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也就造成现在呢从19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哦。这是东向呢往雾峰方向台74线22.6公里过了松竹教道内侧发生一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起事故正在处理，也就造成后方回堵到19公里左右。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是车多，台74线西向呢在38到33公里哦，这是呢在往这个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呢马西港宽卡索卡班卡波后行。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这是在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马博后行。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甘肃路到西屯路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河南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速度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好，那几个这个施工提醒您哦，这是在这个晚上的8点钟，在台74线呢西向往快关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会轮流封闭施工，办理隧道墙面设备清洁作业到明天凌晨5点。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

三隧道外侧车道，也从晚上八点钟会封闭施工办理隧道检测作业。那国道一号双向在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呢，从晚上十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有清除藤蔓的作业进行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什么你要离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中海邮政今天宣布，六月底前在46台 ATM 诈骗车手热点要推出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如果民众领钱的时候戴口罩等等，会有120秒暂缓操作期，最后30秒会发出警示音提醒移除。哦，就是拿掉你的口罩，拿掉遮你脸的东西呢，过后才会恢复正常操作。近年来诈骗频传， ATM 车手取款的时候呢，常常佩戴口罩或者是安全帽遮蔽脸部的特征，以减少被识别的机会。中华邮政表示呢，为了兼顾 ATM 的便利性跟警示效果，六月底前将在30间邮局一共46台的 ATM这个推出脸部遮蔽示警功能，期盼民众在领钱的时候，你可以移除你脸部的遮蔽呀。那不管呢，有时候你是戴口罩，有时候有些人呢是戴着那种运动的时候那种围脖哦，又可能遮起来。那事实上，民众在操作的时候，如果没有移除脸部的遮蔽呢，就会暂缓 ATM 120秒的操作。那如果在最后30秒你还是没有移除脸部的遮蔽，ATM 就会发出提示音提醒，时间过后就即使呢没有移除脸部遮蔽的话，还是会允许使用者进入到交易页面继续操作，就是来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也就是说，其实他不会，你如果不拿下来他就不让你交易，还是会啦。那中华邮政在全台有3180台的 ATM，目前设置的站点都是车手热区，8月开始会配合金管会扩大设置站点。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1: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他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

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好的 ，FM94.5 金广治安救汤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 DN， 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目前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12.4公里，草屯一到万峰之间内侧两个车道呢，由这个一部白色车横在中间车道，请特别小心。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12.4公里哦，就草屯一到万峰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一部白色的车子就停放在中间车道的状况，请小心。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2.6公里哦，就是往雾峰过松竹交道那一侧有部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也就造成后方回堵到19公里。那此外呢，现在在台74线呢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也是比较不好走的。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东向28到28.5公里，松鹤路段这个路中央有石头掉落的状况，公段已经赶紧前往了哈，这夜间视线非常不好，请您特别小心。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马博后给啊。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甘肃路到西屯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河南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这个速度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 Circus 所演唱的《最后这一刻》。

这是来自 Circus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最后这一刻》。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已经恢复正常了，只剩下北上。北上就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22.6公里哦，往雾峰过松竹角到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到19公里，这里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东向的这个10公里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台12线呢，西向呢就是在沙鹿路桥到同众和医院路段，这里路灯不亮，大家小心哦。台12线就是呢在台湾大道啦，沙鹿路桥到同众和这一段，好，这个往台中港方向呢，这个路灯不会亮，这应该是双向路灯都不会亮啦，所以请大家小心。台63线北上12.4公里，草屯一到万丰内线两个车道有一部白色车子呢，这个抛锚停放在中间车道的状况。台8线东向28公里到28.5公里，松鹤路段中间车道石头掉落。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五权寺路，在甘肃路到西屯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河南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之间，目前这个速度呢都比较缓慢一些，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绒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奥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绒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药性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绒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药性，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5: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药性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制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绒螯蟹我们会监制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4: 食药署指出，绒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夕，澎湖县政府发放敬老平安礼金，符合资格的65岁以上长者，每人可领取新台币5000元，希望让长辈提前感受佳节温暖与祝福。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澎湖县政府表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长者，每人都可以领取5000元的敬老平安礼金。今年首度采用现金及汇款双轨发放方式，选择现金的民众将由里长协助发放，选择汇款的民众将会陆续汇入指定的账户，希望让长辈在端午佳节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祝福。澎湖社会处社会福利科科长洪淑平说，
7: 发放期间如果长者刚好不在澎湖，可以委托家人向各村里长代为领取，另外115年3月19日之后才在澎湖县内办理户籍迁移的民众，也请回原户籍所在地的村里办公处领取。
6: 社会处提醒，如果未能在期限内完成领取，可以在8月10号到14号办理补发。至于汇款失败的案件，也可以在发放期间申请。

0: 请改以现金领取，符合资格的长者及家属记得留意领取的期限，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当您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4: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3: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4: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3: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4: 啊！飞机断掉了。
3: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4: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3: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4: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3: OK。
5: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4: 母亲，
3: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5: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国道路况，
7: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8: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先跟各位说一下就是目前的交通状况，因为目前在各个地区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目前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这边呢，目前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尤其在头份交流到出口这里呢，目前还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施工呢，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少，只有2件，那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201到204，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藤蔓清除的一个施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然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也在提醒各位，就是因为晚上呢，应该也还是会持续的下雨。那因为本身晚上夜间就是本来行车的视线就比较不好，那如果加上下雨的话，可能视线会再更差一些。所以如果在夜间行车的话，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记得不要随意的超速行驶，那比较容易发生意外。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7: 嗯，就只有这个施工而已嘛，哈，双向这个施工。
8: 就今天就走这件施工。
7: 好。

0: 好，了解，谢谢太原，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的，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18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松竹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原本呢，这个在东向22.6公里，就是呢，往雾峰过松竹那一侧，一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啊，那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哦，这就是西屯二到北屯二之间的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台12线双向在沙鹿路桥到同众河这一路段呢，路灯不会亮哦，是双向，请小心。台63线北上12.4公里，也就是呢在草屯一到万峰内侧两个车道，白色车子呢横放在中间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留意。那台八线中横公路东向28公里到28.5公里，这是在松鹤路段中间车道石头掉落下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27.7公里太原路段呢，发生车辆的追撞事故，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中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的27.7公里太原路段呢，有这个事故发生，那事故车辆占用了内侧车道，目前中间跟外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那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的长辈开始重复说同样的话，忘记熟悉的人事物，甚至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可能都是失智症或认知功能退化的警讯。根据统计，台湾失智人口已超过30万人，平均每100位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将近8位受到失智症的影响，让长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危险处境。当记忆逐渐流失，最需要的除了家人的陪伴，还有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关怀与守护，以及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有和平守护者默默伸出援手，当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充满温暖与守护力量的感人故事。今天我们为大家访问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仑背分驻所的陈鹏镇陈警员，请他来分享如何成功的将迷失长辈平安送回家。请问陈警员，你是怎么接获到这个通报并且发现长辈的？
4: 我们是接获一个热心民众打来跟我们说，在仑背乡阿劝村一个大排水沟旁，有看到一位阿嬷，一位老奶奶坐在水沟旁边，然后怕她会想不开，加上当时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她担心她的安危，所以请我们过去了解看看。
3: 阿嬷坐在水沟旁，她那时候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被误会成可能要想不开？那你怎么协助她，怎么去跟她沟通的呢？
4: 我们抵达那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阿嬷蹲坐在水沟旁，我们试着跟阿嬷聊天，阿嬷就是一直喃喃自语，看起来不像正常的长辈这样子，感觉他应该是好像有点失智的感觉，穿着也是很简陋，然后我们看见他地上有点水渍了，所以我们怀疑可能太冷了，好像有一点尿失禁，赶快先把他请到巡逻车上坐，然后持续跟他聊天，看他有没有可以讲出一些关键字、啊、
3: 感觉这个长辈在那个天气很湿冷的时候就全身发抖的情况下，他有办法清楚的讲话吗？
4: 他没办法清楚的讲话，一直在那边喃喃自语，我们也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只能试着一直询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哪边啊，看你有没有一些关键字帮我们来拼凑出一些方向，让我们来查证。
3: 在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状况的时候，那你们怎么去协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4: 因为刚好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平常都有在做一些独居老人有照册，这个老奶奶刚好也是我们平常一些寒冬送暖需要帮助的长辈，
3: 还好你们有列车管理，所以很快的就帮他找到他回家的路，并且护送他回家。那他回家之后，你们后续还有追踪他的状况吗？
4: 到家之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家，然后我们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安心。当然，他还是对我们可能有一点陌生。

0: 留意一下他的一些生活起居，那如果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看有哪边需要协助的地方。
1: 在没有同居照顾者的情况下，这个左邻右舍也发挥了很好的功能，你也是在地的分住所，大家一起守望相助。请问陈警员，把这位迷失的长辈送回家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
0: 我觉得就是至少可以避免再有长辈在外面，万一不幸有发生什么事了，像把自己的阿嬷平安送回家，然后看到他在家好好的，
1: 感觉很像把自己的家人本来很担心他，然后安稳的把他送回家的那个安心感。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陈警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家中如果有长辈一些迷失的状态，可以多多利用手环、手链，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手表都有定位装置的，可以善加利用啊。也可以在一些随身的衣物上面挂个名牌啊，或者是绣上紧急联络人的名字、电话，那我们方便来协寻或者是后续联系。
1: 嗯，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哦。如果呢他有疑似失智或者是记忆力比较退化的情况下，在他出门或者是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多多关心他，注意一下他的行踪，让长辈呢都可以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今天呢非常谢谢陈鸿任陈警员哦积极的协助，非常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1: 玻璃是大人用耐心与爱心守护迷途长辈，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安心放心。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多关心家中的长辈，留意他们的身心状况，给予更多的陪伴与照顾，让爱与关怀持续蔓延下去，成为最温暖的守护力量。感谢大家的收听，警察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2: FM 九四点五警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十点钟。神道台八线哦，在28.1公里哦，这是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边有巨石掉落，古关公路段表示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小心。台八线中横公路在28.1公里，这是在里冷路段，就在八仙山制茶厂旁呢有巨石掉落哦，因为这个中横公路这边呢非常多的这个巨石齁，然后只要一不稳，就是下雨啊或者是有地震的状况，它就是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巨石滑落的情形齁，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尤其是这段时间因为雨势不断啊，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一定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像这个巨石掉落的状况，古关公路段已经赶紧前往处理。那在台十二线人在双向沙鹿路桥到同中河路段路灯不亮要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27.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太原路段发生了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目前在东向车多点18到21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要提醒朋友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有间歇性的车多。那其实很多路段呢，现在都是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阿妈爱小心开车哦。

这是秋贤贵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幸福的高洼》。啊，今嘛呢，第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线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之间的内侧，哈，是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哦。不过还好，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这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7.7 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在这个台12线哦，在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纵河路段这个路灯不亮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八线则是在 28.1 公里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的情形哦，这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待会晚上的8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往彰化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会轮流封闭进行隧道墙面跟设备清洁工作。那台76线呢，在东向往南投，也就是在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呢，晚上的8点钟开始也会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刷来呢，安排这条歌曲是詹曼琳所演唱的《爱那是会当顶来》。

0: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4: 厘米，
3: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5: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 B 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68.7到68.5五羊高架路段过校前路，路间是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外侧事故。省道的台十二线双向2.88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不亮。台七四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在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施工。东向的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八线的里冷路段八仙山至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教科书设计奖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第三届奖项征件将在6月10号启动哦，预计10月要颁奖。这是为了展现计划推动以来的成果，台湾设计研究院日前举办了论坛，并展出过往获奖的作品。教科书设计奖是由教育部指导，台湾设计研究院执行。除了透过奖项发掘人才，鼓励业界重视设计之外，也从2024年开始推动教科书创新设计补助计划，媒合设计团队跟教科书出版合作，改造教科书封面以及内页。那教科书创新设计补助计划执行以来，累计媒合了8家出版业者以及20组的设计团队参与，完成了65册封面以及内页设计改造的成果，涵盖了国中、国小、高中职一共11个年级、14个科目。去年完成改造第二届的成果将在115-116学年度陆续上市。设研院6号举办教育新视野翻转教科教材实践论坛这个有这个想要让大家呢就是导入设计思维提升教育的成效，所以同步设置了成果展区。那第二届的教科书创新设计补助计划的成果也在其中展出，可以让观众一睹为快。像是翰林出版社跟设计团队改造的国中自然一年级课本，结合了台湾保育类动物八色鸟以及虎鲸的摄影作品，以一路一海双封面激励学生探究自然的兴趣，还有幼

是文化与一部工作室合作的高中全民国防教育遗版，跳脱过往，大部分是真实照片的呈现，改以结合插画以及生活化案例，重新梳理版面跟阅读的动线。社研院表示呢，在论坛跟成果发表之后，第三届的教科书设计奖将在10号启动征件，奖项涵盖封面设计、多元教材创新以及学习设计类别。那报告这个报名开放到8月10号下午的5点钟为止哦。美国托雷多美术馆拥有30000多件的典藏，富邦美术馆将从7月开始以2档展览呈现横跨16到20世纪的精选典藏。首档呢可以看到林布兰的真迹，第二档可以看到梵谷的奥维尔跟麦田的收割者。托雷多美术馆以讲述全球艺术史为典藏目标，富邦美术馆这一次携手10亿多媒体，将带来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到戈雅托雷多美术馆珍藏一，那跟这个现代艺术百年莫内到马蒂斯这个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二它是分为2档哦，将透过作品呈现西洋艺术史400年的演变。那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到戈雅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一呢，率先要在7月就登场，将汇聚超过50件横跨16到19世纪的大师之作，呈现欧洲绘画在不同的时代、地域跟艺术传统中的丰富样貌。那展览将集结林布兰啦、戈雅啦、透纳等艺术史重要的画家作品，包含林布兰的穿皮草大衣的男子、戈雅的孩童与推车。那这是这个展一。那展二呢，就是现代艺术百年莫内到马蒂斯。这个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二的话，就是要透过展品展现印象派延伸到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所以里面汇聚了莫内、梵谷、毕卡索、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呈现艺术家如何突破传统绘画的框架，开启20世纪的艺术史重要的革命。作品会包含马蒂斯的休憩的舞者、梵谷的奥维尔的麦田与收割者，将在其中展出奥维尔的麦田收割者是托雷多美术馆著名的馆藏之一，是梵谷在生命晚期所留下的作品。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到戈雅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一将在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这个现代艺术百年莫内到马蒂斯托雷多美术馆珍藏二呢，将从12月2号展到明年的4月13号，地点都在台北富邦美术馆1楼。

好了，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那目前在这个台十二线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哦，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纵和医院呢，这边双向路灯都不会亮。那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7.7公里大里一到太平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在西向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不会占据车道，然后办理隧道墙面跟设备的清洁作业。台七十六线也是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办理隧道

的检测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待会在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上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呢有藤蔓的清除作业的状况呢，也提醒您特别小心。好的，根据中交控表示呢，在台中在台74线西向27.7公里哦，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内侧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喽。这是台74线原本27.7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内侧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0: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目前新竹路段车子又多起来了，95公里到北上92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在这个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省道台8现在 28.1 公里哦，里冷路段呢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的状况，目前古关公路段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台12线呢，双向在沙鹿路桥到同众和医院哦，这个路灯不会亮的状况呢也请小心。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这个西行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侧外侧车道轮流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工作。那台74线西向 27.7 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内侧四部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目前车流正常。台76线部分呢，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到这个状况咯。来听的这是酷娃恰丽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Dying for You。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7.7 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到太平内侧，这个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所以目前车流都恢复正常。那但是提醒您哦，有个施工是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这个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的清洁作业。那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是检测作业要进行到明天的5点钟。此外呢，就是在台12线双向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众和医院这边路灯不亮，已经转达1999市民专线了。那还有在台8线中横公路哦，这个是在 28.1 公里里冷路段，就是在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哦。公务段呢，古关公务段在这边处理当中，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尤其山区这几天呢都是下大雨的状况，大家务必要小心开车。

这是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反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北上路段有个车多点，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边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有2公里长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卡巴个后给啊，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正。那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会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从晚上的10点钟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台八线中横公路28.1公里哦，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古关公段正在处理，请小心。台十二线呢，双向在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就是在台湾大道这里哦，路灯不亮的状况已经转达1999市民专线了。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作业。那至于在台76线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南投，就是在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检测隧道的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应该说是明天凌晨的5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0: 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曾经获得师铎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诈取家长以及同仁共300多万元，并且伙同母亲诈领政府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处12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向家长超收注册费，诈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相约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阳性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趣味登载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3: 检察官审酌阳性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求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2: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杨姓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初凯说，
5: 专案小组啊，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啊，执行搜索，共计啊查获银楼业者啊22人，现场查扣啊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啊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啊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金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帮助身心症学员找回生命光亮，苗栗一家医院将陪伴犬纳入精神科职能治疗团体课程，让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毛孩陪伴病友，缓解焦虑，重建社交信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6: 许多长期受情绪疾病困扰的民众，往往对与人沟通感到精疲力竭。乃是医院精神科主任何仁奇指出，国际研究显示，动物辅助治疗能诱发显著的生理正向变化。院方引进馒头及叉烧2只贵宾犬，加入精神科职能治疗团体课程，陪伴学员找回生活重心。乃是医院职能治疗科组长汤伟宇说：“
7: 精神复健其实不只有药物。”我们透过动物辅助治疗，以个案为中心，并利用有目的性的活动来设计课程。我们也特别设计了梳毛、指令互动或带领散步等活动，让学员在无压力的状况下自然地练习手眼协调与表达能力。
6: 汤伟玉组长表示，精神科治疗不仅在于稳定症状，更重要的是协助学员重建与社会的连结。陪伴犬辅助治疗让学员感受到被需要，重新看见生命的光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目前新竹23度，后龙23度，台中25度，在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则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阿吉玛的国道一号保护呢，都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呢。北上95公里到北上的92公里，目前车速大概30到60公里左右，卡保护行。那另外，待会晚上10点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会清除藤蔓作业，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双向一起进行哦。台八线在28.1公里，也就是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古关公路段已经派为人前往哦，这个视线非常不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十二线双向在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纵河医院这一段路灯不亮，已经转达1999市民专线。台74线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在办理轮流这个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跟设备清洁作业，要到明天凌晨5点。那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在进行检测作业，这个一样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这是陈佩贤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抱安安》。今晚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车速较慢的所在呢，都是伫个北上路段呢。现在从新竹路段的95到92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稍微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八线中横公路28.1公里，离冷的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那目前公务段呢已经这个派员前往了哈。那因为这个巨石呢掉落下来也会影响到行车，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十二线在台湾大道双向的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这里的路灯不会亮。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而且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来听动力火车最新的歌曲《玫瑰玫瑰》。

来自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应该就是致敬那个玫瑰玫瑰这首歌曲，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歌词啊，都跟它差不多，对不对？但是歌曲差很多啦，哈，不是说一样，只是你可以找到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那种影子。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晚上的10点钟，双向在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八线中横公路在28.1公里离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的状况，古关公务段已经前往了。台十二线双向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众河这个路段呢，这个路灯不亮，已经转达1999市民专线。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中溪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办理隧道墙面以及设备清洁的作业。那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哦，也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银河欢呢是外来入侵种的植物，常年威胁南台湾的海岸生态。农业部林业试验所呢，以往就是移除之后，然后采取再运树苗到现地种植的方式复育林地。那现在发现呢，在现地直接播种就更省工了。因为外来入侵种银河欢常年威胁南台湾海岸生态，那移除了银河欢之后，土地如果没有及时复育造林，银河欢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真的很可怕哈。那林试所最新研究就发现了，除了栽植容器苗外呢，也可以采用直接播种原生植物种子的方式，同样有机会成功建立森林，成为海岸复育的另一项低碳省工的新选择。林试所指出，过去复育林地的时候，大部分都采取再运树苗到现地种植的传统方式，不仅耗费人力，培育运输成本也高。近年来，林试所团队尝试直接在林地播种复育方式，让种子直接就在现地发芽生长，发现有助于植物逐步适应海岸高温、干旱以及强风等环境压力，不仅提升了苗木对于海岸环境适应能力，也是兼具省工低碳的生态修复方式。林试所团队他们在恒春半岛以当地原生树种红材作为试验，结果啊，只要使用当季成熟新鲜的种子直接播撒，那发芽的苗木存活的效果都非常好。另外，当地强劲的风浪跟高盐分的环境之下，同步解密了懒人还有琼矮海棠等重要原生树种的这个播种关键技术。其中呢，这个种子比较大的懒人在直接播种之后呢，表现最为卓越。林试所表示，根据指标的试呢，经过1年半的现地生长，直接从种子长大的树苗，不论是高度还是地茎的粗细，都已经逐步追上当初在温室培育之后再移植到林地的这个容器苗，两个人在体型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研究结果显示，直播造林在适当的条件下确实具有高度的可行性。那未来在部分地区渴望降低育苗啦、搬运啦、植栽的这个人力需求，那林试所表示，未来将红

材防风耐盐原生树种搭配组合，由耐风浪树种站在前线，后方搭配树冠层树种，那能够以种子直播的方式快速的构筑具层次感的这个复层林。不过林试所也指出，海岸富裕还是要面临这个环境恶劣、杂草竞争等等多项的挑战，直播技术并非所有的树种都适用。那富裕成功的关键呢，是在于精准挑选适合的树种，掌握采种的时机，并且搭配雨季进行限地操作，善用天然降雨作为灌溉的动路动力哦，这样可以提升苗木的这个存活率。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现在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在台八线中横公路28.1公里哦，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的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台十二线呢，台湾大道双向在沙鹿路桥到同中河路段路灯不亮，已经转达1999失明专线。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快关中心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车道，办理隧道墙面设备清洁作业。那另外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车道这里，外侧车道这里封闭，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也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久不见的范怡文，我们来听他的歌曲《吻和泪》。

重新翻唱1992年周子涵所演唱的《吻和泪》，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呀？这个是范怡文今年重新翻唱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呢，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八线28.1公里，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要小心。台十二线双向沙鹿路桥到同众和台湾大道这个路段路灯不亮，已经通知。台74线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外侧路间在办理隧道墙面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到明天凌晨5点钟。就像看见了

0: 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单纯车多。国一的南下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过港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济平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替封闭车道，请留意。在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内线车道的四台车事故，再请留心。台61北上30.7公里大圆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就拿黄金条去哪了？哎，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啦？
5: 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举起来了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第二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啊，第二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0: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1: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0: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向前行。
4: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10点。啊，今嘛伫国道一号保魂，本来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现在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左右，算是已经 OK 了。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货丰原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请小心。那国道一号双向，在待会晚上10点，201公里到204公里，外侧车道会有清除藤蔓作业哦，就是在彰化路段外侧会有清除藤蔓的作业进行。台八线呢，就是在这个东向28到28.5公里哦，里冷八仙山制茶旁这个巨石掉落的状况，辛苦的公务段人员已经排除，感谢感谢。那另外在台十二线双向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纵河路段，这个路灯不亮。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外侧路间轮流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的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办理检测作业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咱来听，这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心愿》。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黄恩宏，恩宏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是不是继续落后呢？晚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当然仍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出现。那主要还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在这个降雨之中呢，会有一些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的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特别在山区要注意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现象，所以外出呢务必都还是注意安全。

0: 在下半天之后，预估这个降雨呢会随着锋面慢慢的往南移，所以各地的雨势会逐渐的趋缓，慢慢的变小哦。那虽然说整个降雨变小了，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高，预估这样的情形大概还是会持续到整个周末，所以整个水汽偏多，降雨几率高，天气也比较不稳定，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那会不会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这个温度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哦，确实啦，会比较凉一些。那明天的高温的话，各地大概是26到30度左右。那像中部这里的话，大概就是27、28度啦。
1: 这样也还算蛮舒服的啦。
0: 对对，会稍微凉一些。
1: 好，那这意思是说，下半天之后就会雨势就慢慢停了。
0: 也不会到停，但是整个降雨雨势会减缓，就是在降雨之间的空档，还有在整个强降雨的情况会减少啦。但是因为降雨几率还是高，所以外出一样还是要携带雨具哦。
1: 了解，谢谢恩宏，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国道一号呢，在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要小心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呢，接获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的埔盐系统外侧车道进行藤蔓的清除作业。那在这个省道台12线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就在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之间，这个路灯不会亮，已经转达1999市民专线。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跟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也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要到明天凌晨5点，麻烦您小心。罗时丰说：“恩情为爱情，减生丁。”

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咸酸甜》。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待会晚上10点钟，在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进行藤蔓的清除作业。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隧道墙面跟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进行这个隧道检测作业，要到明天凌晨5点。马上哦，这个端午连假就要到来哦，交通疏导措施报吼大家在。在国道这个6月19、20、21号哦，连假这3天呢是每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啊，有差别费率是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哦。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端午节当天6月19号礼拜五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封闭，然后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匝道也是封闭。在6月20号，也就是呢，在礼拜六也是一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匝道。那6月20号、6月21号这两天呢，是北上匝道有封闭，包含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匝道、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匝道，都是在这个6月20、21两天哦，就是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进行匝道封闭，那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由其他匝道来行驶。此外呢，在礼拜六日呢，6月20号、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24点，就两整天啦、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向入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那每天，也就是这礼拜六日呢，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是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哈、这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这个疏导措施。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给听众朋友提醒。

0: 景广新闻。
1: 南投县竹山镇深夜发生一起车祸，一名林姓男子驾车袭经竹山警分局旁，先撞上路边的停放车辆，警方到场处理，车辆竟又突然向前冲撞电线杆。经查，林姓男子疑似毒驾，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当天凌晨一点多，竹山警分局旁突然传出巨大撞击声响，执勤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停放于道路中央。不料员警抵达后，该车竟再次向前行驶，并冲撞路旁电线杆才停下。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林姓驾驶行经笔直路段时无故偏离车道，先撞击路旁停放车辆后滑行至道路中央。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观察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以车内及其身上查获

0: 依托米子、分装罐、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主申请分局呼吁，适用毒品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及反应能力，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工作，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近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引发不良分子觊觎。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接连侦破四起电缆线窃盗案，经熊检起诉，台电公司特别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许俊秀的报道。
3: 电缆线窃盗案件随着国际铜价攀升而有增加的趋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深表重视，将打击电缆窃盗列为治安重点。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4: 我们警方在林园、大寮等地区积极布查，并于去年11月到12月间共查获4件电缆线窃盗案，高雄地检署也已经起诉了。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宜宴处对我们警方捍卫民生用电安全的辛劳深表感谢，特于近日至林园分局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
3: 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强调，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电缆窃盗的区域时段加强巡逻查缉，并落实资源回收厂的实地稽查，严正警告窃盗切勿心存侥幸，也呼吁资源回收业者千万不要收购来路不明的电缆铜线，共同杜绝销赃管道，一经查获非法收赃，警方定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样貌。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6: 7月份在共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5: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空中奇缘，
1: 照亮每个夜。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原本说丰原出口遭到小货车抛锚的状况，中区交通中心表示并没有发现。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

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清除藤蔓作业是从晚上10点开始。台74线目前西向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你叫得出它原唱的名字吗？就是来自张学友所唱的《吻别》。那事实上呢，《吻别》这是我们的原创歌曲，由何启宏作词，殷文琪作曲编曲哦，收录在1993年张学友《吻别》的这张专辑里面。那 Michael Links to Rock 呢，在2004年填上了英文词，翻唱成英文版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现在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都 OK。那在双向201到204公里彰化的普盐系统外侧车道，藤蔓的清除作业从晚上的10点要开始进行。那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办理隧道墙面设备清洁作业，到明天早上5点。还有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那这个作业呢，一样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哦。

0: 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国道三号从象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凤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中清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作业。那台76线东向再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在办理隧道的检测作业，都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超级500等级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今天进行男双赛事，台湾新组合刘广恒跟陈振宽面对老大哥王麒麟邱相杰，以21-19、21-17直落二多过关了，顺利的挺进16强。首局开打，双方你来我往，不过刘广恒跟陈振宽从4-4平手之后就逐渐取得优势，在比赛后段一度16-11领先王麒麟邱相杰，尽管到了尾声只剩下一分差，但是刘广恒跟陈振宽靠着比较出色的前三拍先收下第一局。打出气势的刘广恒跟陈振宽在第二局持续猛攻，尤其在平抽挡的部分呢做得相当出色，几乎都没有起

高球让对手攻击的机会，顺利在比赛中段以12-6取得优势。虽然王麒麟邱向杰追到11-12一分之差，无奈后续出现过多的主动失误，又让刘广恒跟陈振宽拉出一波5-2的攻势，取得17-2。

看一下网球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落幕，草地赛季全面的展开。台湾选手吴芳娴携手日本搭档呢，这个穗姬惠利呢，在利贝马网赛女网初登场，历经抢时激战，最终以6-2、6-7、11-9。险胜了比利时的肯鹏跟中国的汤千惠，第四种子台日联军呢晋级八强。这项250等级的草地职业赛事在荷兰的斯海尔托亨博斯市郊进行。那台日联军呢，在这个汤千惠开赛各下一盘，决胜抢时的时候虽然错失了4-1的这个开局，遭到对方人马呢一路拉锯哦，台日联军最后顶住压力，8-9连下关键三分出线，将跟波兰的皮特尔跟捷克的西斯可娃要争夺四强的门票。而刚在法网红土爆冷杀入四强，缔造大满贯最佳战绩的小钢炮梁硕，跟日本的青山修子转战利贝马再出击，遭遇到澳洲第三种子的如安跟亚历山德拉。那至于呢，张浩琴土耳其的森梅兹呢，将要对决的是捷克的组合马来奇可娃跟石科赫。再看一下这个足球赛哦，台湾女足在东亚杯资格赛正规90分钟遇上强敌南韩，踢成2-2平手，但是在延长赛落后时也曾后来居上，无奈决胜阶段连续失手，最终3-5败下阵来哦，无缘挺进四强。东亚杯资格赛分为 A、B 两组，台湾跟香港北马利安娜群岛分在 B 组，但是香港退赛之后，台湾两场小组赛都对上了北马利安群岛，分别5-0、13-0悬殊比数胜出，取得分组龙头。跟 A 组第一南韩今天在资格赛对决，赢家就可以挺进东亚杯的最终四强。面对进攻强悍的南韩呢，我们在上半场还可以逼成0-0平手，进入下半场双方互有领先，虽然开踢没有多久南韩就进两球，但我们也靠着许玉君在第54分钟的进球，还有陈文文在62分钟远射破门逼平战局，两队呢一路缠斗到正规90分钟结束都没有办法分出高下。进入延长赛，我们在105分钟因为门将上前挡球，未料却出现空挡率先破门，但李玉文呢在106分钟禁区前挡下南韩门将开球，球直接滚进球门，神奇逼平战局。只是之后呢没能延续惊奇，在比赛后半段呢被连续踢了两球，以3-5败下阵来，没有办法挺进最终四强。棒球消息，韩华英台湾强投王彦辰今天先发面对奇亚虎，缴出了旅韩生涯最惨一役，主投3.2局呢狂失了6分，最终韩华英以4-6输球，王彦辰只是苦吞本季第三败。王彦辰首局被洋炮罗德里奎兹呢敲出了二垒安打，失掉一分，接着二局上半自己和队友都发生了传球失误，单局丢掉两分，非自责分。四局上半遭到金岛勇三分炮重伤害，今天王彦辰三度面对金岛勇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被他敲出两支安打，内野安打跟全垒打，选到一次保送，最终王彦辰就投3.2局就退场，失6分也创下旅韩单场最多。这场比赛王彦辰先发3.2局用89颗球，最快球速来到148公里，那速球均速大概146公里，好球率只有58%，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投出3次三振，那但是也出现4次保送，失掉6分当中有4分则失分，所以自责分率现在来到 3.49。而效力于水手新人联盟台湾19岁新生代火球篮林伯俊，今天缴出了3.2局没有安打没有失分的好投，猛飙了5次三振，上演了三振秀。林伯俊在前年 U18 在亚洲青棒锦标赛帮助台湾拿下冠军，并且获选大会最有价值的球员，吸引了每日

职多达八支球队的这个探访哦。那去年呢，以合约总值55万美元加盟水手队。那今天先发登板面对巨人新人联盟林伯俊呢，开赛控球出状况，连丢两个保送，还好他及时回稳，接下来连续解决三个人，成功安全下庄。而林伯俊第二局化解得点圈危机，在第三局让对手三上三下，四局上半连抓两个出局失误之后被换下场。这场比赛呢，对他来讲无关胜败。而林伯俊呢，先发3.2局退场，没有被敲出安打，送出5次3振，另外2次保送，1次触身球，赛后自责分率4.64。他在6月已经出赛2场，合计7.2局投球力保不失分，所以他的自责分率非常漂亮，还是零。来看看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今天移师纽约主场。那系列赛呢，以0-2落后的马刺，今天在温班亚马砍32分的带领之下，中场以115-111击败尼克，系列赛扳回一城，现在追到1-2。系列赛陷入0-2落后的这个马刺，今天在客场必须要扳回一城。由于呢，这是尼克1999年之后再一次重返总冠军赛，这现场呢众星云集，包含了美国总统啦、林书豪等人呢都现身观战。而马刺今天在开局就是温班亚马、卡瑟尔轮流发挥带领之下取得领先，但在第二节尼克展开反攻，汤斯阿努诺比呢连续得分，帮助球队迎头赶上，两队展开拉锯。二节尾声呢，这个哈特布朗森接力飙进3分球，带队半场打完64-57领先。而尼克在上半场团队命中率58%，那阿努诺比呢进账17分，就是全队最高。马刺方面呢，在卡瑟尔呢半场进账18分是最好的。那一篮之后，马刺持续的紧追，在这个尾声，在强森、温班亚马连续得分之下再度超车，加上钱帕尼3分火力挹注，三节打完，反倒是黑三军呢取得1分领先。那进入决胜节呢，尼克开局陷入得分荒，让马刺打出6-0的攻势。随后布朗森呢放进2分止血，温班亚马接着飙进3分球，还造成犯规，原本有机会4分打，但尼克提出挑战成功，反倒变成进攻犯规，进球不算，马刺也少了扩大领先的机会。中场前33秒呢，布朗森飙进3分球，帮助球队呢回到3分落后。而随后福克斯呢回进2分，马刺回到5分领先。暂停之后，阿努诺比呢轰进3分球，帮助尼克又追到2分差，比赛还是有变数。随后尼克呢采取犯规战术，送这个卡萨尔上罚球线，他2罚都中，而尼克也无法把握最后进攻的机会，只能眼看着马刺收下胜利。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踢，谁是下一届的冠军？预测往往失准，各队的实力差距都很小，即便是强权也有可能被淘汰。那尽管如此，史上也只有8个国家曾经拿过世界杯的这个奖杯，这个冠军奖杯啊。那目前呢，距离这个足球世界杯还有1个礼拜，那最被看好的6支国家队分别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葡萄牙、英格兰跟巴西。好的，待会在国道一号双向201公里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清除藤蔓作业哦，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待会就会进场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中心地下道内侧跟外侧路间轮流办理隧道墙面还有设备清洁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隧道的检测作业，也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那在这个台12线台湾大道沙鹿路桥到同众河路段，这里路灯不亮的状况暗蒙蒙哦，爱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待会呢晚上10点钟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维护。

鞠躬。陕道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主线车道都有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连日下雨请留意天气状况跟周围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A Couple Minut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看来今天还算是顺畅，那不过雨势好像是持续当中，开车的朋友遇到下雨，距离要保持哦，然后可能会有些积水，特别小心。

10:19，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中立服务区有一台休旅车没开灯啊，3256，麻烦你把灯打开。再来国道二号，这是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哦。新北市板桥区稍早说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这边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哎。然后呢，这边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请小心哦。

刚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叫《森林深处》，10:22。排除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大园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

它是福志意义，首歌叫孤独天使。国道三号南仁下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有摩托车往南哦，通知相关单位了。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封闭。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露露的歌，叫不要露，待会新闻之后。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晚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可以在卫星图上跟雷达回波，主要是在海峡的南侧都有明显的对流在逐渐的移入。那到明天呢，仍然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有阵雨的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这个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中，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就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慎防单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及淹水的现象。明天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不过在下半天之后呢，随着锋面逐渐的南移，各地的降雨预估是下半天之后逐渐的趋缓，雨势慢慢的变小。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是25到29度，下雨时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会比较凉，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0: 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进度，并宣布市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记者张玉云报道。
1: 秀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秀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2: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1: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尤淑燕报道。
4: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四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4: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及富伤寒病例，南部60多岁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一位北部50多岁男子染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幸好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六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6: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富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五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

0: 烟弹，因买家父亲报警而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重判10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三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确实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咪酯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咪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图谢责，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的情形，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记者杨欣报道。
2: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3: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少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5: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4: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林雨晨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歌，叫做 Pray For Me。 10:51，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刚刚有大货车呢违规行驶，占用了内侧车道8115。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处理当中。然后在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有摩托车往南，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要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天气的状况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啦，因为最近这个雨势是有点太过可怕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看到啊，在刚刚8:05有一个豪雨特报，是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高雄市的山区

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屏东县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那其他地方啊，还有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注意雷击，注意强阵风。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如果是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大豪雨地区的话，目前是在高雄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还有像中部地区的县市是豪雨，其他地方也是有大雨的，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势的。那开车呢，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你的车距要保持咯。接下来听到的是 Jason 同理万恶城市。

这是来自 Jason 跟同理的歌，叫做万恶城市。好啦，这个雨势还是要持续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下雨天这个当然大家比如说上下班都不方便，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必须要留意的啦。不方便就算了，但安全不能妥协嘛，对吧？可能还是很多朋友你必须要骑摩托车，那你的雨衣哦，安全帽，像安全帽还是要有那叫什么挡风片，不然你的雨一直打在脸上，哇，不得了，对不对？非常危险。但因为摩托车容易滑，会好吗 ？OK， 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上个 night， 这是来自糖猫的作品。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十一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二号在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一号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就有施工的作业，预计呢要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

石碇隧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目前在道路状况上面呢，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姐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迪里歇斯来自田馥甄。迪里歇斯不是 delicious 的意思哦，是歇斯底里，不是迪里歇斯。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浮夸一下吧，Eason陈奕迅。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19，来关心一下路况。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国道上面目前都看起来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送上的歌曲，这是茄子蛋的作品，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你是不是也很想中乐透，对吧？芒果酱把大家的心声通通都唱出来了。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11:26，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这首歌，阿姨阿姨，他们是粗大 band。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公馆青少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他是蔡健雅，歌曲叫《旧情歌》。11:37，台八十二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暂时没有留意了。世足赛快开始了，不晓得你看好哪一个国家呢？每次看好都看比赛的还是很紧张，那足球也都是圆的嘛，球都是圆的，这种很难讲，到时候再看吧。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Jam Jam 几列啊？这是浅提乐团，11:52，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好吗 ？Crispy 翠乐团，哎呀，哎呀，哎呀。

爱呀爱呀爱，这是 Crispy 崔乐团的歌。等一下6月10号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我在这里等你，等一见喽。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辛苦，
1: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了6月10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18公里，这边祥和交流道路段，这是有事故的，目前处理当中，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2号呢，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松山方向内线施工，这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

0: 空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Like a Bubble， 这是 50-50 的作品。第三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曾沛慈的歌《小鹿乱撞》。

这是 Leo 王的歌，叫做《大象火车》。有龙报警广0800000123，今晚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接下来是 Masca 的歌。

这首歌来自 Skip Marley 的歌，叫做 One Love。 再来，他跟 Katy Perry 一起合作 Chain to the Rhythm。 10:26，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咯。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光管青少年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啊有人没开车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就算你看得到，你还是要把灯打开，好吧？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别人这样才看得到你。好，这边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它是蓝婷，歌曲叫做蝴蝶。

刚刚是南希肯恩的歌，我已经原谅你。小李，我是一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喽，你的精神还好吗？这首歌叫《失望的山》，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这是走法灵魂沙发的歌，叫《失望的山》。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今天10号呢，还是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雨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也蛮容易伴随这个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如果你是在山区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啊。坍方啊、落石啊、溪水暴涨等等，那低洼的地区就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了。那气温呢，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高温会落在25到29度、啊、中南部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到25度。今天这首歌来欣赏张芸京，这首作品叫怎么哭。待会1点汇整路况消息就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消息，国一北上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了。晚安喽，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路段哦，这边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线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更新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哦，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

0: 这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账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现在全台各地有哪个地方是晴天吗？啊，应该是没有。对对啊，这个昨天呢、啊，全台湾哎很多地方吼、哦、下到红到发紫，哎，即使呢这个星期三凌晨这个时间点呢 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哈啊，很多地区还是一样持续的下着雨啊。说这个梅雨封面再加上西南气流呢，今天也还是重点的雨区，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夜间开车，夜间工作，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非常重要的哈，还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啊。这个天雨路滑呢，注意路况就真的需要多多费神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歌，来自苏振阳，你好未来。

每过了一分钟啊，我们就少了一分钟面对未来，对不对啊？就有一分钟的未来变成过去，但是未来的路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啊，仍然要乐观的面对。来自苏振阳的歌曲《你好，未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足喜无其他喝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好，那稍早呢，在台82线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灯有打开吧。然后呢，这个雨天哦，前后方的跟车距离麻烦要拉大一点哦。原味觉醒的歌曲，你好吗？

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你好吗，1:18啊，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今天夜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在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东向啊，这个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啊，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省道也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车道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该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哈。好，一样在省道方面呢，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整。啊，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界有轮流封闭状况啊。

这个只有部分车道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行走的，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trl T， 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首先呢，全台各地温度因为连日的降雨的关系，夜间是的确比较凉一点了哈，大概是22到25度。不过呢，这个降雨啊，全台湾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甚至呢，在高雄山区啊，甚至是比较剧烈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所以呢，这个夜间的降雨热区在中南部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了。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一直到清晨还是会持续受到对流云系影响，在西半部、东北部仍然会有明显降雨。高屏山区呢，在留意因为西南风和地形交互作用，然后造成的持续性降雨。那今天到了白天呢，随着西南风会稍微减弱，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雨势都渴望稍微减缓。不过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水汽还是偏多，所以这个各地仍然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阵雨哈，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山区也有比较连续的降雨，土质的含水量偏高，所以呢，山区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可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南西肯恩这首云 Cloud。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呀，时间这么晚了，该休息的、该回家的，应该也都回到家，然后已经休息了，对吧？啊，我今天呢，啊，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我想说，哇，这个懒得骑车哈，平常我都是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就想说呢，啊，干脆搭个末班公车，哎，慢慢的一站一站啊，这个搭到景广，然后呢，又发现呢，啊，居然到了11点多啊，还有这高中生还在这个在晚上10点11点才刚要回家，这么辛苦啊，更何况可能还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哈，哎，这个加班到晚上，哎呀，哎，那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啊，也希望你可以养足体力，然后在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时间呢，也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喽。

好，不知道现在外面还有各地是不是都这个雨势交加呢？好像西半部大部分都是了哈。不过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这个明天也许最慢下半天之后哈，因为这个梅雨的封面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个全台湾的雨势呢，渴望会有一段比较这个可以一两天左右的这个休息的时间，趁着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之后呢，一定要防范位于地下室以及配电室的电力设备是否有淹水状况，避免碰触或者是捡拾遭到强风豪雨吹损，以及树木招牌打落的电线，然后出现意外喽。啊，有这个台电表示呢，汛期来临之前呢，事实上台电都会进行相关的巡检作业，包括检视电线杆的强度啊，这个杆身本身有没有龟裂或者是腐化，电杆的基座是否有土基流失啊，电线有没有松弛脱落等等。的哈，不过呢这个在用户的家里哈的这个配电室啊，那就必须要很这个靠你自己来维护来了这个了解了哈。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地下道的入口哈，你可能是车道或者是楼梯等等设置防水闸门，另外呢也要这个置储备沙包，以防雨水灌入，确保呢配电室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保障供电的安全。其次呢，也要提醒你哈，平时应该做好大楼自备紧急发电机以及抽水机的运转维护，确保这些设备呢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呢地下配电室发生淹水的状况，但是大楼仍然在供电当中啊，那你一定要立刻拨打台电的抢修电话，这四个号码背下来，叫做1911，或者是通知地方政府以及灾害应变中心，告知相关的一个淹水情形，不要任意开启或是进入配电场所，以免发生感电的危险哦。啊，这个下雨天呐，如果没有这个电可以用哈，哎，你不要说这个吹空调了，连个有个什么电风扇，好好的在家里轻松起来，好像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家里湿湿闷闷热热的甚至呢还因为这个湿气太高哈，觉得有霉味，味道不好，这个在家里待起来也不太舒服，对吧？

传统民俗当中可能会插艾草、插菖蒲等等，或者是带着香包。你多久没有自己缝制香包了呢？有这个中医的角度指出哈，这个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这个香包里面常见的一些香料，像是艾草、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很有助于像你改善睡眠，或者是放置在你工作的区域，用于提神醒脑啊。你可以把以上的这材料呢，择你喜欢的味道，择你喜欢的量，磨成粉装入布袋当中，就可以这个很简单的制成香包。然后呢，这个香包放在枕头旁边，衣橱里啊，或是随身给它挂着，是给它有一点增加造型用的一个小配件，这个随时感受的芬芳也可以让你放松舒缓。也许呢你在开车的这个车子里面呢也可以挂一包有助于这个去除车子里面的异味，然后呢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压力大吗？被这个下雨下了好几天，下到觉得心烦气躁吗？不妨用一包这个香包，让自己提提神，然后呢，也以此散散心。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天下雨了》，之后有严爵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洁癖》，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稍早呢，国一在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意外还没接获排除哈。那么在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啊，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哈，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而且这里是长期的施工，白天晚上拢是赶快了哈。有路光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花香。

下雨天啊，这个难免呢，在环境上面会觉得很多的异味啊，所以在这一节的歌曲呢，给你不同的香味。稍早有魏佳莹的花香，之后有陶晶莹的鸟语花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啊。闻一闻，希望你内心都芬芳了起来。接着送给你这首心灰胖，它是周伟杰的歌曲。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自撞车啊，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往芦竹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接着在台74线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线有轮流施工的状况哦。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全台各地啊，大部分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西半部的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特别是在高雄的山区啊，是豪雨特报，夜间仍然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您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他说 Hello，
5: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6: 倪先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内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棒啊，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不过呢啊，上个小时啊，就截获在国一北上的 342.1 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不确定到底排除了没有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那么这个提醒，今天哈，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滞留封面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大雨的影响哈。不过呢今天这个受到豪雨大雨影响停班停课的区域哈，是只有在高雄部分的山区包括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是要上班上课，对不对就这个最现实的就是夜晚你现在还必须要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你了哈。遇到下雨呢，拜托也要减速慢行，开车朋友一定要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大灯是一定要开的了哈。行人朋友呢，也希望你留意哈这个夜间呢可别觉得没人没车就这样子在道路中间还想说自己应该是穿过去了，拜托下雨哈，这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通过马路更重要了，一定要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一定要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好不好？各行其道，然后呢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安全的回到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咯。时不时呢，今天在节目上出现一些下雨的歌曲，毕竟今天一直在下雨啊。这个下雨就得撑伞。有关雨伞最经典的一首台语歌《雨伞情》，不过呢，现在送给你的是许富凯的翻唱。

时间来到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我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篇文章啊，可能揭露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跟你分享啊看完之后的心得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呢，逸勋分享了这个傅若云小姐所写的《吃油饭》这本书的揭露，然后呢，我发现呢、啊，哇，这个景广业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哎，好像都很认真在听哦。听完之后啊，

这个辗转呢，就让这个作者本人知道了啊，结果让我跟作者本人联系上了。目前呢，正在敲定，就是说，哎，看是不是下次哈，找个机会呢，和这个作者本人，哎，录一集节目，这个完整的来跟他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啊，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呢，有鉴于啊，哎，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下雨呢，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也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可是夏天到了，好需要去看看海啊，我们就用文字看海就好了，好不好？等到天气晴朗，安全无虞，我们再安全的去海边玩啦。你喜欢海吗？啊，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很多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住在海边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住在海边的经验啊，似乎都还蛮喜欢海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对不对啊？毕竟呢，海的辽阔让人会忘记压力，海的味道呢，强劲的海风还有咸咸的海味，好像也都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进而呢让自己更敬畏或是更感谢大自然的给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感觉不少人都从事过海洋活动啊，冲浪、划船、潜水、游泳啊，或是单纯只是在这个海水浴场玩玩水都好啊，这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夏日活动，对吧？啊，有些呢可能只是在海洋活动的这个沁凉当中啊，在高温闷热的这个夏日里啊，找一点点凉意。有的呢可能真的从海洋活动的爽快当中找到自我，时时调整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呢，以上一群所举列的一些海洋活动如果把这个在海水浴场玩的这个经验给它去除掉，因为在海水浴场玩玩水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毕竟是比较低的吧当然就算只是在海水浴场玩，你还是得注意安全了哈。但其他呢，有些像潜水、冲浪、划船，这应该需要一点技巧，门槛绝对需要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教练陪伴你这个练习上课才能够上手的这其中几项的这个水上活动当中我只从事过浮潜，可是呢事实上我原本也是蛮怕海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啊？我就看到了前几天呢，我在联合文学的副刊一篇文章当中，是由胡芳瑜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这个里面写了一小段文字，他写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潜下到100米深的人。第一次接触水肺潜水呢，是在日本的冲绳。这个教练设法用日式的英语比手画脚，降低自己的紧张感啊，告诉你 relax relax， 然后做到之后告诉你 very good。出乎意料的呢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初次进入海中的恐惧。海里的呼吸先鸣缓慢想起母胎诞生到世界上吸到第一口气的状态，也许就是这样吧。教练呢这个松开了作者的手，然后呢让他自己尝试踢着蛙鞋缓缓的这个在海中前进。哎，这个进入海底瞬间的感觉好像重新来到世界上，完全彻底不明所以又全然之情的爱上大海。

我想应该不会是每一个人哦，这个从事海上活动之前呢，都是100%哎，这个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定不怕水，对对，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可是呢，真的学会了之后，潜下了这个水中的世界，发现好美哦，或是做这件事情有好强烈的感受，因此爱上了这样子的感觉。事实上哦，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鼓起勇气一起体验，但事实上我非常的怕水啊，可能因为这个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可是呢啊，在教练的安全指示之下，一步一步的适应水性，然后强制把自己压进海平面底下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我，发现哇，海底下的世界这么美丽呀，各形各色的鱼类、海洋生物就在自己身边，我的身边穿梭，仿佛告诉我，欢迎我这个地球人来到他们的星球，而他们呢，愿意当向导，带领我这个不速之客探索海洋的世界到底长怎样。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哈，原来遵照教练的指示，在浮潜的时候呢，在海面下一呼一吸啊，并不会像自己潜意识小时候呢溺水的经验一样可怕啊。所以呢，看着这段这个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呢从事潜水浮潜这个算是海洋活动第一次。是克服恐惧的经验。不过呢，潜下去或者是这个真的认识大海的那一刹那，觉得很美好。但是，是否一直都会这么的美好呢？接着先来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这首歌曲《潜入深海里》。

还没潜入深海里呢，陆地上都感觉好像汪洋一片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湘怡的《潜入深海里》，2:25。好，最新的事故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意外，所以呢，哈，外侧车道目前在解决这起事故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北部区域马西乌罗霍内哈，并不是只有中南部区域，虽然说呢，啊，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发现啊。苏里马森北中南东隆雷罗哈，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一段话是截录自这个作者胡芳瑜的这个短文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他写说，后来呢，学生问我海的深处有什么，我总用没什么，匆匆结束话题。或许对我来说真的是如此，随着深度增加，人类情感所能辨识的生态减少，毕竟海里没有光，没有珊瑚，没有珊瑚礁鱼种，越往深处所能见到的只有海的浩瀚无尽，与人类尝试以自小为小尺度无法丈量之无效。于是我突然对100米以下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并非出于意外，也无令人心痛的故事，仅仅是看见了海的深邃。看完这段话呢，我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唯一一次的潜水经验当中，水底下详细看见什么，比方说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鱼呢，还是有没有摸到珊瑚礁呢，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水草随着水流轻轻的飘动呢，有点忘记了，这个详细的画面内容是忘记了，可是呢，那样子的感受是记忆犹新，那样子的感受呢是很兴奋很高兴，对大自然真的是感到很惊奇了哈。所以呢，每当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潜水，即使只是浮潜呢，我都会鼓励朋友一定要试试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让人这个决定越钻越深，对不对？没想到呢，看到了这个作者胡芳瑜的文章《无法丈量的深》，前半段讲到自己克服对海的恐惧，后半段呢，居然因为见到了海洋的深邃，反而对深潜失去了兴趣。其实呢，这个关于海洋探索的一个文章或是书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的作品了哈。但这个文章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带我们思索我们对于自然、生命、宇宙应该要抱持的敬畏。有点忘记呢，我是在哪里看过一个数字哦，说人类呢这个不断的在往外太空探索，对吧？这个地球之外，宇宙到底有什么呢？是有什么组成的呢？还有哪些物质或世界，或者是除了人类之外，外太空世界是不是还有生命体，而且能够跟人类交流呢？不过经过几百几千年的探索，根据统计，我们对宇宙真正的了解可能还不到5%。对不对？如果人类的文明再继续发展个1-2000年，人类有没有办法探索完整个宇宙？我们不太确定，虽然说应该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算我们真的100%了解整个宇宙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控制了整个宇宙呢？那到那个时候，宇宙的样貌是不是会跟现在一样好，还是有可能会更好，还是可能会更糟呢？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然的规律和谐共存，有的时候好是

所以呢，啊，这篇文章我当然没有完全念完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找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但是我读完之后的感受是呢，我们在面对这颗地球或者是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整个大自然，我们人类永远都是渺小的一方。我们也许有科技，有这个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探索啊，这个不断的进步。但是大自然似乎永远都像是无底的黑洞啊，我们永远碰触不了这个未知的领域的底线。也就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啊，在这个未知的这个大自然的广袤当中，随时保持谦虚，保持距离，而且保持我们和大自然应该要遵守的界限，共荣共存呢？其实有时候看一篇小文章，仔细思索，还真的是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呢。如果你有机会啊，也可以翻出这类的文章来读读，然后呢，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对话。来自高真这首歌曲《深蓝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36啊。目前道路上面有事故，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国一高架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一个意外，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在后续处理事故。今天事实上呢，国道的夜间施工不多啊，毕竟呢，因为这个全台从南到北都会下雨了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大部分拿来给这个驾驶朋友们夜间专心的开车，但还是有一些小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道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提气力一定爱注意呢哈。在刚刚听完我分享文章的一个心得，这一节来专心听歌，理想混蛋，这条歌总有一天。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淑敏。暗暝的落雨声哒哒滴滴，视线开始变模糊。提醒你，这个时阵若当咧开车，爱记得道道啊开，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厝才是上大幸福哦。

稍早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宗五吉刚》，之后是陈怡婷的《五吉刚》，两首歌呢，都带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哎，对未来的想象总要有的吧？但是，你是否也还在把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样貌的想象实现的路上呢？实现了多少了呢？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建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吴淑敏。十七八回，你带。

似乎很多人生爱做梦的年代都集中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年了之后梦想反正不会成真，那就睡觉做梦就可以了。连续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十七八岁的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稍早是吴淑敏的歌曲《十七八岁你呆》，之后是来自邵大伦《十七岁那几天》。只不过呢，他在回味这个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

那也告哎，这个在结尾哈啊，居然要吃西欧巴掌呢，很这个应景哈，哎，这个最近要端午节了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呢有些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342.1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原本有小客车自撞意外也已经排除了。还是要留意哦，天雨路滑，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1123。啊，要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跟17、18岁有关。丁文琪《17岁的异想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主要都是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国一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会到6点钟。省道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侧车道。那么接着在台74线西行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墙面的这个设备清洁工作。还有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的职务。
1: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2: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2: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6: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照顾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跟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经典，
1: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人能够变出这么多花样吗？但是这位天后的确变变变，哎呀，让大家每一次哈、啊，这个他的新歌都看出不同的可能。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是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和大雨特报啊。目前呢，北部区域虽然说大雨特报是解除了哈、啊，北部区域是指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但是呢啊，这个全台湾都还是有雨势，不是只有中南部才有。但中南部呢啊，由于都是在大雨特报啊，甚至在高雄的山区啊，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层级的豪雨特报等级，所以麻烦你天雨路滑啊，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那么专心的开车啊，在这个雨中开车，顺顺利利平安回到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1 和5566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5566和 K1 啊两个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的合作，3:16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稍早的一些事故都排除了啊，真是好消息。所以夜间的道路施工啊，持续提醒你留意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是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在台北市区呢，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到6点钟。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要麻烦你提前这个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日本的偶像团体 and team 这首变声。

0: 来自徐怀钰光智蜕变3:24，好，才刚有一些事故排除呢，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旧冈山收费站呢，这个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脚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1: 妈妈，
0: 好，再次提醒你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行的专家。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这个发布区域呢是除了北部区域以外其他县市都有啊，也就是这个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宜兰呢，目前没有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其他呢都是大雨特报啊，这个包含了在高雄的山区，特别呢是豪雨特报。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当然迎风面的这个西半部沿海呢，像彰化、云林还有嘉义的沿海以及离岛的马祖和澎湖都容易出现平均风势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的风势哈这个在东半部的台东沿海还有绿岛、兰屿要严加戒备了。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呢，在清晨之前哈，都是这一次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热区啊，到了明天呢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明天哈，这个因为滞留锋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整体的雨势有机会逐渐趋于缓和，但就是说还是容易出现了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了哈，所以伞还是要持续携带在身上。那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呢把这个湿掉的鞋子哈想办法把它弄干，衣服洗一洗因为呢周四以后这个滞留锋面预估又可能会重新往北返回到台湾上空。那么由于锋面移动的位置还有抵达的时间点出现细微落差这个对实际天气影响就可能会有巨大转变。所以呢这个后续也要密切留意。不过呢短期预报当中可能要到下个礼拜

一之前呢，随时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这个出门注意雷击、强阵风之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山区一定要特别提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这样子的天然灾害。我想低洼地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防汛、慎防积淹水的准备吧。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路面上可能也是会有积淹水的状况，所以麻烦你绝对不要开太快否则经过路上的积水比较深的区域，就容易车体打滑咯。黄伟进，我还相信我。

黄伟晋的歌曲《我还相信我》，澎湃热血的歌曲哈。3:40，虽然说呢，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好雨持续了哈，但是下半天应该会有所缓和，希望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因为好雨，然后需要停班停课的区域是比较少一点点啊，是在这个高雄的六

归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哈，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了了哈。那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有些地区目前已经不太安全，因为有事故。国一北上在过旧冈山收费站的这个地方哈，外侧车道有自撞车意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呢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IR。 这首歌曲叫 Better Life。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相对应的道路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这个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高雄区高雄市下大雨啊、这个大雷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五点之前，这个旺盛对流会伴随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好啦啊、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夜晚，今天的今夜最开始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即使天气状况不理想，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可以保持这个平稳愉快，然后身体健康开心。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呢都排除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

旧冈山收费站这里外侧车道自撞车，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原本也有自撞车啊，这里都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省道上面剩下零星施工。国二在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一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省道台74线西行的中心地下道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轮流施工啊。另外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雷雨的提醒了。尤其在高雄六龟甲仙桃园纳马下区哈。好，今天整体的水气跟昨天差不多，那尤其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其他各地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

好，来自原子邦尼，我只是你的梦境，4:11。好，你哪里可以请你们当好面呢？目前在高雄这边有个最新通报，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不是雷娜陪娘娘，是龟点雷娜那里家齁，整颗轮胎掉落在高雄过港

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好，那除此之外，很主席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二哈，国二目前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小心啊。好，维修在的多哈。啊，有的呢在施工哈，哎，特别注意些哦。然后目前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来自李佳薇《靠心的海岸》。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哦，4:16了。那几分钟前，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有轮胎轨道在那里

0: 是我永远的夜深不同学。
1: 哦，彭正跟郭庭云这位好请为瓜哥哥夜间部同学哈，哎，这个表白有很多种方式呢哈，为公希望跟你一辈子一起吃早餐对吧哈，这是要求问，那希望一辈子困这会，这应该也算表白啦哈，但是呢，也有的时间单位没啥赶快，仅限于昨天晚上娘娘。来，周杰米、张盈仁说：“好，请为观众 Q Q 张迷拍谁？”

好，4:2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高雄这里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有轮胎轨裂在那当里加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哈，还有现在在高雄这边还是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六龟甲仙桃园纳马下区哈，现在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时间强降雨这样的现象哈。哇，目前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基本上没有下雨的地方很少，只是那个雨量大小而已啦齁。那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嘉义阿里山乡这边 79.5 毫米，那高雄六龟甲仙这都已经超过60毫米了齁。好，所以很注意高雄这边尤其是靠近山区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云端司机所演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有时候看周遭世间万物，哎呀，就觉得那个世间纷扰，想要离开地球表面，但要离开地球表面有点难哈，所以要想办法离地表最远的地方嘛哈。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查。

来，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打铃哦。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赛吉。这是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有自撞车停在内线车道啊。而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则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小心掉落。

我物是整颗轮胎归两天那当你家哈。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顶这个方向哈，在内线要注意啊、哦。哦，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Let it go。
1: 侯准心扉唱的 Let it go， 4: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边是两个大轮胎让你加，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这个大轮胎了哈。随即，目睭背后金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

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两颗大轮胎在这里啊。还有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这边说是抛锚车哈，

0: 哦，水蜜桃侦探社 Quacking No Time。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4:4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31到330公里哈，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呐、啊，能量多了得那让你加两颗大轮胎，而且先前已经有车子被妨碍到了哈，启动点在多了得那，经过要小心哈。两颗大轮胎让你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在117公里竹南前先前内线这边，原本以为是自撞车，后来说其实是车子抛锚哈。不过他因为是停在内线哈，把住了背后给我拜托起来。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内线要注意抛锚车哈。那以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这边也有轮胎让你加爱塞吉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说有好几个车站哈，可以看到所谓的变形电扶梯，也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他也可以透过电扶梯上下哈。那这个变形的电扶梯，你想想看，一般电扶梯是不是就是一坎一坎这样比较窄，那他要让轮椅族可以使用电扶梯上下楼手就有办法哈，当然透过这个手动的调整，然后呢这要有这种变形的电扶梯，它一个标准名称叫轮椅对应电扶梯，这是日本非常独特的设计，通常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来操作，要动到两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电扶梯切换成适合轮椅使用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在走的电扶梯就一阶一阶，它比较窄嘛，那它可以让这个好几阶电扶梯就变平的，变成说拉长了它这样的一个宽度跟范围。那当然这里面那个不是说就是他必须要先就定位，然后还要再手动去调整，还要用到两个人。那除了说对于在日本来讲，就是即便像轮椅族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呢出入是比较顺畅的，不过这其实是要花时间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对这个方面还蛮有接受度的，他愿意等让人家那个把这个轮椅弄好，他就在外面他在后面排队等，这个很温馨也很厉害，感觉这个电扶梯也很聪明。

哦，陈思安的歌声贵会胖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吗？温阿良哦，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内线要小心，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你把旧的背后金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哦，两颗大轮胎大粒的雷纳让你内线车道哈。先前已经有车子呢撞到这个轮胎了，经过爱塞捷哦。还有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嘛是轮胎让你加，今麦这个时间唔知呐，拢是让你闹无让你闹赔啊你哦，塞机哦，把酒来备好金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好哦，4:56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北上呢，在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2颗大轮胎，先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时阵要留意哈，因为这个掉落物是大的轮胎，底下有能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马布达。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务必留意内线哦，两颗大轮胎掉在这里哦。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经过一定要小心嘿。而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了。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也有轮胎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滞留的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然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

好，要特别留意哈，光是从礼拜一到现在哈，然后全台累积的雨量，尤其高雄六龟这边就已经到达529毫米，高雄甲线有444哈，新北万里也有344哦，哦，所以高雄，然后新北、云林哦，有一些地方呢，那个这两三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哈，所以这几天呐、啊、哈，除非必要啊。如果你原本是要去爬山啊，到山去活动，尽量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屏东崁顶28.2度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3到27度左右。

哦，今年都已经78岁，钮大可老师所唱的歌曲叫《返老还童》，真的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哈，啊，返老还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你以前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哦，也是非常怀旧的啦。来，金志娟娃娃，我的志愿。

八零年代的歌曲《我的志愿》。好，你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多愿望的小孩，然后呢，各种愿望里面最奇葩的一种，就是我跟我的老师说，我将来长大当流浪汉。老师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流浪汉是什么难的？老师说流浪汉是难的。爱过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再过几秒，5:15哦。目前国一哈、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有大货车撞了外护栏，占用在外侧这边，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注意一下外侧哈。再来是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有抛锚车哈。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就背后给。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之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金鬼爱注意掉落物是两个大的轮胎啊。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竹南前内线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甘霞。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注意内线也有雷娜当里家哈，也是轮胎哦。

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没有，以目前哦，我看到大雷雨及时讯息又冒出来了。现在呢，最新发布了针对的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哦，有大雷雨的提醒。云林跟彰化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而南投呢，是在南投市草屯、民间还有嘉义的东石，目前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注意哦。

哦，这是彭丽的歌声，叫做《爱的目睭》。你的目睭，重点是你的目睭被有金无哈？目睭会唔通灵气呢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玲哈。国一呢，还是要注意南下在内地出口外侧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上了外护栏哦。以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本来有两粒大粒的那当里家，现在已经排除了，哎呦，非常感谢啦哈，不然之前因为那个是大颗轮胎还有车子被妨碍到了，至少现在这两颗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哥雄过港隧道吉丁往前镇方向内线那个轮胎还在这里，还赖着不走。好，而且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由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5:27哦。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除了云林、彰化大部分的乡镇都爱注意，南投这边是南投市草屯民间。

嘉义的东石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要掌握好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哈。

好，再过几秒5:32哦。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在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而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依然要注意内线掉落的轮胎哈。国一的话有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外车道这边，先前有

0: 大货车撞了护栏的情况哦。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前在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这首西班牙歌曲《Balao》，那个翻译起来叫《为了谁》，但是呢，最重要是他那个雷鬼音乐的节奏，有一种就是不管等着什么代级哈，你都可以轻松面对哈，这个心情放轻松，自然就会增加比较多的弹性了。好，而接下来就是你熟悉的歌，但是呢，那个节奏哈，完全是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事故点呢，在南下内坜出口外侧要注意，先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五股入口匝到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

0: 哈，然后台北是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呢，有大量泥巴散落，以及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一线有轮胎掉落，是说那条在那到你家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是否还在这里、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位今年才30出头的一位房仲的从业人员，好，30出头，然后他自认自己身体状况是很好，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哈，因为那个房市的热度降温哈，对房仲来讲，哎呦，工作压力大，三餐又不规律，然后再加上应酬比较多哈。所以呢，他在半年内，他的体重原本56公斤暴增到将近80公斤，哇！但是他想说，我笑脸呐，对吧？哈，那了不起只是变胖而已。那他有在捐血的习惯，那最近一次他要去捐血的时候被拒绝，想那说他的身体，因为那个检查数据那个不是很 OK 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检查出那个肝功能指数哈异常，而且呢是已经超标了非常多了哈。然后最后再去进行追踪检查，才知道说他得了是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好。以前台湾很多是 B 型肝炎，或后来有 C 型的肝炎，那这个肝炎大家会注意，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哈。台湾在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哈，说有超过30%啊，然后尤其30岁到50岁，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劳动族群，有40%左右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脂肪肝跟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那他好在是因为他有定期在捐血了哈，还可以随时追踪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情况哈。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尤其刚刚讲30到50这个脂肪肝的好发率其实是很高的哈，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三散啊，我怎么可能哈会有什么脂肪肝，瘦的人一样会哦。因为如果你的饮食你吃很大量的淀粉哈，尤其精致淀粉，或吃很多很多的水果，都要注意哈，有可能是有这样脂肪肝的问题哦。我们说那个水果虽然是养生，有的人觉得是健康，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正餐哈，一天吃那么多。

好，王思佳、萧景洪这位好情人节对剪瓜，这个歌名可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小心肝，一个叫小心肝，都可以啦齁。来个点狗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电狗同嘛温阿玲。国三最新通报齁，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哦，马修背后金毛他占用在内侧，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要特别留意内侧哦，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五股入口匝道先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倒是国一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内坜出口外侧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再来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要注意，有大量泥巴散落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邱贤贵、潘佩丽这位好听的歌曲《心肝大心肝》啊，那真正有人甲你叫你大心肝，这是福气啦哈。好，再过几秒，5:56了。国三在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那一侧要注意，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而国一的话，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泥巴散落。阿哥借萌姐歌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哈，那些那个轮胎是否还在这里呀、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在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哦。国二这边施工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哦。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啊。高雄市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的轮胎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放电台，随时随地在你身边。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呢，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好，在气象方面，目前呢，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云林、彰化就是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到了。南投的话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县主要在东石乡这边哈，要注意这个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还有能见度因为偏低哈，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呢。当然这个时候哈，尽量除非必要，真的也避开山区的活动哈。高雄六龟这边呢，从前天一直到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是536毫米了耶。甲仙哦，445，新北的万里也有到354，这两天多下来哈，好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崁顶有28.2度，那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3到27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7，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8度，离岛最高有29度啊。

哦，来自李浩伟，天气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哈、哦、不顺眼，然后有的人说都是天气害的，对吧？哈、哦，总是会找到一些理由，但有时候外面的那个阴晴或者有没有下雨，跟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下雨，跟他没啥关系哦。6:09了。不管怎么样，就算外面下大雨，出门前该带的带着啊，家己安全够好势啊。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哈、哦，外侧路肩要注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哦。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上护栏。占用在内侧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哇，从那个雨量图来看哈，目前全台很少看到没有下雨的，只是雨的大小差别而已哈。那以十分钟内哦，下雨最明显的在屏东狮子乡这里，屏东狮子乡方山车城，还有云林的仑背包中土库。主要现在然后彰化县西这里哈，所以现在是屏东云林还有彰化哈，就有一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哦。先前的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目前这个讯息没有了哈，但就是今天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大雨的情况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啊外线啊，说路面上好几个坑洞冒出来哈，哇，这可能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哈，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不是一个两个是过来哦。再来国一在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也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而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先前有大量泥巴散落了。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有一个有名的中破赛哈，卢政治。好，这个中破赛呢，策划了十二生肖的满吉宴哈，也就是说，他版的这个菜色是跟十二生肖是相呼应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公布了哈，说其中有四道菜哈，跟龙蛇马鸡，好，这四个生肖有关。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应该是鸡吧哈，随便什么料理都可以。给马下你要怎样？好，那龙你觉得会想到什么？他推出的是龙虾三明治啊，这也真的也蛮合理的啦哈。好，那蛇跟马就比较要想一下了哈，但蛇的话哈，因为它可以用那个鳝鱼来代替哈，台湾不太，就是不想说蛇的话，通常都说这是小龙哈，然后这个鳝鱼的外形刚好很类似啊，所以炒鳝鱼这个就跟蛇的这个生肖呼应了。来，接下来是马。你说台湾去哪里有马肉哈？这又不是哈，这不容易啊。那后来这个中埔山是以人工合法养殖的鲜食。

0: 海马哦，然后来入菜哈，来把这个四个生肖的菜色给挤满啦。好，现在时间6:18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有事故点齁，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是小客车撞了护栏，经过爱注意齁。
1: 水卡快点快点，差点快点，没被收好啊，
2: 快点快点，
1: 人家都在地方，快点快点，
2: 你是在冲啥？
1: 就关了，就啊，他都没怕好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羊妹妹，羊妹妹，来哦来哦，快点哦。

赶紧唔通收草，宽蕊洗水就爱抹火着咩？猪肉切作细块，龙虾爱配，芝麻甲虾啊着摕来洗。摕着真是准备去抓落油啦，葱啊蒜头蒜啊盐水切做堆，加油添醋放满番茄叶甲汤来开咯，味素胡椒米酒大油摕来倒，龙虾石斑高汉鲍鱼笋啊蚵啊白菜硬菜点盘甲鸡肉着食好爽快，烘哦烹煎哦烤，煮哦烧，煎哦烤，总铺的功夫我洗甲上牛，台顶唱歌清凉秀，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工洗我做阵来，今仔板豆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好咯，大家欢迎笑嗨嗨。

好，板凳二人组群为挂叫的叫做板凳听到八道的腰围哈，哦，板凳也是我们台湾的重要的饮食特色。6:2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哈，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留意路肩哦，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有故障的连接车停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务必留意路肩爱塞仪哈。还有国三的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呐。国一的话，北上高科靠近高科的外线有许多坑洞要注意哈。还有

在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那请问一下，先前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哈？需要大家来帮忙提醒，嘿，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中兴大学化工系哈，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成果，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回收物哦，把它再利用之后，就是不再是以前只能够低阶运用哈，他们用了创新的这样一个再制技术，把常见的废弃饮料瓶、保特瓶哈，转化成具有高耐热性跟高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哈高性能的树脂材料，提升了废料塑胶的应用价值。所以让这个废弃的塑胶齁真提升了啦齁。

这是许维芳的歌声《逆风飞》。再过几秒，6:28了。台61线北上120.7公里啊，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然后驾驶现在在更换轮胎当中。拜托，经过朋友啊，咱目睭的背后，经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留意路间，除了有抛锚连结车，驾驶离家瓦雷娜。

0: 来自杨宇菁所演唱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啊，很有态度哈。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怎样，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说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月亮都跟着我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现在时间6:32哦，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水泥、边坡土石哈，你这个泥水散落，然后车道上现积水，说半个轮太高了哈，要注意哦。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现在车道上积水半个轮太高哈。而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然后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的路肩，有一台连结车抛锚了啊，以及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哦。而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要注意好几个坑洞，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哈。

0: 台61线在北上 120.7 公里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哦。这大概是十分钟前的一个讯息，还没有排除，还是 I say 拜托。倒是原本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台北市留意一下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5: 黄金，黄金了，黄金打去哪了？哎，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5: 你给谁？
4: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举起了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身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7两。”隔天第二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哦、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第二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4: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好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4: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9: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哈，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

0: 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哈，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哦，包含啊骗卖家啊，包含骗买家啊，这个部分啊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啊，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4: 6:40了，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有土石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有半个轮胎高了，一点二四级。还有台61线北上 120.7 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有连结车抛锚，而且驾驶在更换轮胎，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留意哦。而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也有连结车抛锚哦，以及在北上 149.8 公里通宵前路树倒塌占用了路间。国一的话，留意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除了金门、澎湖多云时晴外，其他全部都有雨。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延误跟取消。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范相关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目前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

还要留意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啊，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的情况。

好，这间后听到是李子森的版本，后贤娜都要驾你车。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天爷好像生气，就像一个耍赖的小孩，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买糖果哈，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下雨。好，来，目前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屏东还有台东哦。屏东的范围比较多，好几个乡镇哈都涵盖了，然后台东主要是太麻里、大武还有达仁乡。现在可能这个短时间强降雨，然后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哈。

减速慢行哦，拜托。这个时候有比较强阵风，也有打雷的现象哈。那要注意，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是比较低洼，看见有积水吧哈。好，6:48了。原本国一南下在竹北前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然后国三的话，南下在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哦，路间路树倒塌了。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呢，先前说积水半个轮胎高，而且边坡还有土石散落的情况啊。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呐、啊，之前有连结车抛锚啊，不知道驾驶那个轮胎换完了没哈、啊？这个讯息还没有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

哦，现在已经6:51了，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来讲一下，故宫最近有这个书画特展，以离骚哦《毒骚》作为主题，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啊。讲到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龙舟的比赛哈，好，那其中呢，有一位是在元代的画家叫王振鹏，他画了一幅图哈，叫《宝经竞渡图》。那在他这个图里面哈，很特别。就是有画出那个北宋时期哦龙舟竞渡的过程，其中呢还有画出哈、哦，在当年就已经有这个花式跳水的表演了，哇，好古典哦。

哦，林俊杰江南哦，有时候光是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整个光线暗下来，你会觉得眼前好像出现的是一幅水墨画啊、哦。听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哈、哦。好，6: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南州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结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然后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霄一路间先前也有连结车抛锚。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高科外线好几个坑洞啊。台9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边坡土石散落，而且呢车道上积水做半个轮胎高哈。台1线最新通报，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这里有一影车自撞灯杆的情况，影响到双向车道，虽然说还是可以通行，但双向都有被影响到哈，务必配合现场的引导来通行哦。把旧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很注意在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事故的关系哈，双向都有被影响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市场数据的这个市场调查数据哈，说在2024年，英国55岁以上的这个玩家，就是电脑游戏的玩家，已经多达653万人。那预计到2031年会增加到732万人哈。那以他们55岁以上人口来计算的话，大约就3位长者当中就1位热爱这样一个游戏。好，这不止在英国了哈，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婴儿潮世代，还有 X 世代哦，很多人因为退休了哈，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不陌生。所以在他们的数据里面哦，蛮多相当的比例每周超过5个小时玩游戏，他们的消费动力不逊任何年轻的世代。在这个未来哈、哦，在电玩这个部分哈、哦，高龄族群会是一个真的很被看好的这样一个市场。以后我会看到阿公阿嬷跟孙子一起打电玩，哦，重点是因为针对高龄族群，那个在视觉上还有呢按键使用上设计可能会有所区隔啦啊、哦。待会7点半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为收在要搁落大雨哈。屏东台东爱世界啊，希望大家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哦。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的，早上的7:02起床咯，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今天的列车长的声音呢，感觉不太相同哈。没错，今天的正勤有事情，所以休假一天，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希望列车。好，一早出门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说天气怎么还是湿哒哒的？没有错哦，今天的天气依然是个下雨天，所以外出上班在行车途中呢，我们还是要贴心的叮咛大家呢，记得哦，雨中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比如说沿海的地区啦，或是山上的话呢，就尽量的不要前往哦。中央气象署表示说，今天因为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有些地方呢甚至会有一些瞬间大雨发生的可能哦，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了天气变化。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呢，昨天真的下了一整个晚上的雨哦，在这个六龟地区，据说这个下雨的情形啊，已经达到了大概将近有200-300毫米的这样。

样的一个雨量。那如果需要前往到像是田寮啦、六龟啦、桃园啦、甲仙等等这些区域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这些地方呢，在整个从昨天入夜一直到清晨的时间呢，都是在下着这个大雨的情形哦，可能有一些的道路呢会比较泥泞，甚至于无法通行的状况，也请大家能够稍微斟酌是不是要前往。好，那么在路况情形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刚刚接握到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7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停放在内线车道，要请大家能够注意当心，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14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呢是发现到有这个掉落的情形，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去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呢，接近埔盐系统交流道，大概是在接近208公里左右。外侧路面上有一些积水的情形，可能会造成打滑的现象哦，大家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130到163，从大甲到龙井哦。今天上午的8点钟开始，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会有一个移动式检查路面的坑洞修补工程，所以呢，在61线行车的时候，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留一下了。大概是在8点钟会开始进场，从130到163公里啊，那么会在双向车道呢，都会有这个工程车巡检路面的坑洞修补的工程，也请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么国道三号有朋友提到说呢，在北上的149.8公里左右，靠近通霄交流道前呢，发现有路树有一点倾斜的状况，会影响到外侧路肩，请您行车经过要特别注意当心。

我们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这个气象署呢在今天还是持续发布了这个豪雨的特报。那针对的地区呢，像是高雄地区啦，那中部地区呢像苗栗，还有台中市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等等这些地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呢，也要提醒民众的外出要小心，也提醒大家低洼的地区呢要慎防有淹水的状况。那么山区可能要留意到有坍方跟落石、土石流的情形。

好，我们透过了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看到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高速公路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是从杨梅往南哦，一直到了湖口服务区，那么沿线的行车时速大概是在50-60公里左右，从71公里到86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都是比较不理想的。那么再往南走呢，从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呢，车速有稍微比较快一点点，大概是在70-80公里左右。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整个往南的方向行车状况才能够稍微的比较恢复顺畅好走。那么另外的国道三号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大概是从新竹系统从茄东到新竹系统这边呢，北上的状况比较不理想哦，大概也是在50-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而另外呢，南下路段呢，从新竹一路上到了斗六，整个中部地区国道三号的行车状况大致上呢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对于这两天的天气来说，真的还算是蛮应景的。这首歌呢是由江美琪、小美所演唱的《走到哪都在下着雨》。好，在这个欣赏歌曲之前，我们再转达一下刚刚接触到一起事故。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呢，内侧有一部小客车

横放在车道上，可能是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哦。国道三号的清水服务区过后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横放在内侧车道，而且这边正在下着大雨哦，视线比较糟糕，请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

好，这是由小美加美琪所演唱的歌曲《走到哪儿都下着雨》。那么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呢，国道三号在清水服务区过后内侧，一部小客车打横的停放在车道上。刚刚呢，我们接到了国道七队说他们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呢，这边正在下雨，所以视线比较糟糕，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留神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4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发现到路面上有个掉落物哦，也请您注意一下了。下雨天的状况呢，造成了这个高速公路有部分路段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形啊。刚刚就有朋友们说，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浦沿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面上发现到有一些积水的现象，行车经过要小心哦，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水漂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沙大桥这附近，大概是在227公里这附近哦，有朋友们说呢，外侧发现呢路面上有许多的一些坑洞出现，可能车速比较快一点呢，会有一点点哦，这个感觉到轮胎呢有点弹跳的状况。好，那么提醒您行车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中沙大桥呢这附近的外侧路面上发现到有许多的坑洞出现。好，那另外呢，原本有民众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的149.8公里，在通宵交道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占用到外侧路间的情形呢，我们接到了中区交控告诉我们说，公务段呢前往去查看之后没有发现哦，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呢下午的7:18，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么原本呢国道一号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的114公里左右哦，在接近头份交道前的中间车道路当中好像有个掉。

到落雾。那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这个后续消息，他说开车经过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发现哦，应该是已经排除了。还有呢，要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沙大桥这边呢，有朋友们说外侧发现路面上有许多的坑洞哦，行车经过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呢，过了清水服务区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打横的停在车道上面哦，那么这是受到这个先前呢小客车可能自己撞到护栏，国道七的远景正在处理当中。这边呢正在下雨，所以行车视线有受到影响，也请大家开车靠近这个事故点的时候要尽量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行。那另外呢我们也揪到了在台74线目前呢要从74衔接上大雅系统这边呢，整个北上的车道有车多的情形，有回堵的现象。如果要利用74线上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稍微耐心了。目前呢大雅系统匝道的北上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还有呢是在74线要往快关方向，就是往西的方向，大概是从24到20公里，从太原到潭子系统一路上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一个车多路段是从14公里到13公里，北屯匝道这附近呢也是有一点车多回堵的现象，那么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由欧巴熊青所演唱的《台北的雨一直下》。

好，这是欧巴熊亲自演唱这首歌曲，给我最呆巴的后一底喽。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呢，过了清水服务区呢，有一部小客车打横的停放在内侧车道的状况。刚我们接到的中区交控说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都排除，这个状况也已经都恢复顺畅了啊，在国道三号。原本清水服务区呢有一起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刚刚已经都完全排除了。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沙大桥这边呢，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外侧车道呢发现有许多的坑洞出现哦，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好，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因为受到这个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昨天呢整个累积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哦，所以呢今天7点原本中横变道通行的这个班次呢也因此有受到一些影响哦，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到中横地区的话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今天7点钟中横变道通行的班次会暂停开放，中午12点钟呢会看整个天气状况再视情形是不是要开放通行。

好，我们现场歌曲呢，就是由魏如萱还有萧煌奇所演唱这首歌《叫做一半一半》。好，那么刚刚接到了有热线朋友们提到说呢，国道三号在乌日到快关路段哦，这边呢内侧出现了一些积水的情形，行车经过有一点会出现了水漂的状况，而且目前这边呢持续在下着雨，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呢，行车经过这个乌日路段的时候稍微小心哦，这边的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些积水的现象。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又有人说通宵一直到竹山这沿线呢，其实现在都是下雨天，湿哒哒的，视线比较不好哦，提醒大家行车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沙大桥呢，是接获到路面上也是有一些坑洞出现，都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待会一起来收听尽管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及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入夜过后，各地降雨逐渐趋缓，但下一波梅雨预计在周五影响台湾。新竹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政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全面稽查。记者张云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案质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为打击依托迷脂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脂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五成，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6: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5: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迷脂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迷脂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及副伤寒病例，

0: 南部一名60多岁妇人昏倒送医，确诊日本脑炎，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治疗。另外，北部50多岁男子感染负伤寒，感染源不明，不过目前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1: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负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尽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5: 可是路你熟吗？
4: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5: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4: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5: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4: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5: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4: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5: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4: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6: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怀抱一抱。哦耶！
1: 好了，时间呢7:39，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整个中部地区呢的即时路况情形。连线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孟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孟欣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大雅交流道上匝道目前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也是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是有车多，另外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车流是增加的。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官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是车流有增加，尤其是在松竹到潭子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另外北屯二到中清地下道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持续增加。东向往雾峰方向大里一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有增加的情形，尤其是靠近草湖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慢的。上下匝道部分，高铁下匝道车流比较多，市政路凯旋路匝道下匝道也有车多，崇德路匝道下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下匝道也是车流增加，太原路上匝道是车多的。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车多，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的车流是持续增加的。五权西路益丰路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增加的。另外向上路环中路到岭东路段往工业区方向是目前是车流比较明显的。中科路广福路桥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目前车流是比较大的。另外中清路汉口路到四平路双向的车流都是增加的。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路段这边往台七四线方向车流是增加的。最后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有增加的情形。以上的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孟欣，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有朋友提到说呢，在南向呢大概是中沙大桥这边的外侧发现有许多的坑洞出现哦，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那另外的国道三号有朋友提到说呢，北上的乌日到快官路段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些积水的情形，而且呢目前这边也在下雨哦，所以呢可能会不太容易发现到这种积水的现象。车速不要太快之外呢，也提醒大家尽量的靠中外侧来通行。还有呢是在省道台一线哦，在228公里左右靠近西罗路段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同样也是事故的状况是在台74线，在大雅系统刚好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汇入这个大雅台七十四线这个大雅系统的地方，那么一部游览车跟一部自小客车发生了擦撞事故，这边呢这个状况在等候处理哦。从国道一号要衔接74线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刚刚这边呢有一起游览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还可以通行哦。不过呢，可能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台61线呢，在99.8到100.1公里左右，靠近大山路段呢，内侧车道也发现到有一些坑洞出现的情形。那么刚刚接到的公务端说，他们已经派人员前往去。

去处理啊，还没有填补之前呢，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小心，车速不要太快哦，在台六十一线的 99.8 到100公里，发现路面上有些坑洞出现的情形，请大家行车要特别的小心。好，那么今天呢，在台六十一线有这个移动式的这个路面的查询修补坑洞的工程要开始进场了哦。那么大家呢，在行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到了这个工程人员的安全哦。台六十一线的163到213公里彰化段呢，从待会儿八点钟开始。会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的工程，就是呢，这个工程车呢会一路上移动式的，看到有些坑洞就会进行修补的工作哦。在待会儿八点钟开始会进场，到今天傍晚的5点钟才会结束。

外同样的也是路面的坑洞巡检的修补工程啊，在今天的这个台61线呢，大概是从85到131公里，从起顶到房里路段，还有呢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大概从2公里到31公里，在今天的上午大概7:30已经开始进行了哦。那么会在双向的车道进行这个坑洞的巡查修补的工程，好，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今天在台61线从起顶到房里，还有在台72线从后龙到狮潭这边呢，行车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您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这个移动式的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才会结束哦。那么也提醒大家，看到了这个工程车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好，那么台中市区呢，中清路在刚过了交流道这边呢，要往大雅的方向，刚好是在新竹货运前呢，一部大型的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中清路过了中清交流道，要往大雅的方向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的情形。

好，我们这样歌曲呢，这是由傅思超所演唱的《世界别来找我》。那么刚刚有提到说呢，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过了交流道之后呢，往大雅方向，有朋友们说呢，一部大型游览车抛锚了，停放在内侧跟中线的路当中，好，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到这边后方的行车状况，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而另外呢，是在台61线哦，在100到101公里左右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呢，路面上有一些坑洞出现，刚刚有人说呢，有车子压到坑洞之后爆胎哦，这状况我们转达给公务段，那么他们表示说呢，已经有派人员前往去帮忙处理，不过还没有填补完之前呢，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台61线南下呢靠近大山路段，提醒您路面上有些坑洞出现的情形。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些积水的情况，有驾驶朋友们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打滑的情形哦，所以呢车速不要太快，也提醒您尽量靠中外侧来通行。那沿途哦，在整个国道三号有人说呢，通宵以南到竹山路段其实都还是在下着雨的，天气状况不太理想，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么我们再提醒一下，今天有一些移动式的这个路面巡检的工程哦，因为下雨之后呢，其实路面上容易会有一些坑洞出现，那为了大家行车安全哦，所以呢工程人员真的就是不辞辛劳哦，就是在这种天气状况不好之下呢，还是要赶紧的做好一些紧急的应变措施，把这个坑洞给填补好。那么今天呢，大概从7:30刚刚已经开始进场了，到中午的12点，台61线呢从起顶，从85公里到131公里到房里路段呢，还有台72线从18到20公里哦，大概是从公馆到铜锣路，诶对不起，更正一下哦，是台72线从2公里到31公里，从后龙到狮潭双向呢都会有这个工程车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那么发现到有些坑洞的话会进行这个修补的工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同样的台61线哦，从 163.5 到 213.9 公里，也就是呢在彰化深港到大城路段，在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也会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那么也是呢有这个坑洞会进行修补的工程，都提醒大家能够小心。我们再补充一下，刚刚有驾驶朋友们说呢，国道1号接近园林路段哦，大概接近210公里，同样的也发现到有一些路面坑洞出现的情形哦，在国道1号北上呢，接近园林交流道前外侧路面也是发现有坑洞出现。

好，这是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不管不管》。好，那么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国道一号呢北上接近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现到有坑洞出现的情形，请大家行车要小心哦。那同样也是路面坑洞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大概是在南下中沙大桥这边呢，有人说外侧路面上也是发现到有许多的坑洞出现。好，那同样呢，台78线在西向 29.3 到 29.2 公里左右，在湖尾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也都发现到有一些坑洞出现的情形，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去处理了。那么另外呢，是在台中市哦，在中清路过了中清交流道往大雅的方向呢，刚好是在这个货运站前，有朋友说发现呢有这个大型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跟中线的路当中，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小心。好，那另外呢，台74线要从这个国道一号衔接74线哦，目前呢在西向的这个匝道也接获到有一起事故发生，一部大型的游览车跟一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情形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勉强还可以通行哦，不过可能会造成后方有一些塞车回堵的现象，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国道三号的北上哦，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内侧车道出现有一些积水的情形，行车经过要注意一下了，提醒驾驶朋友尽量靠中外侧来通行。